0: 中呢，既不妄自菲薄，又从不骄傲自满，谦虚谨慎，拿捏有度。他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喜剧舞台和人生价值观，可以说是一位老艺人对喜剧艺术生涯的经验总结，如同一部内涵精髓实用的武功秘籍。但是如此难得的秘籍呢，却没有得到贺氏兄弟的重视，尤其是大儿子贺家贝，他虽然得到了父亲的技艺真传，但没有真正领悟父亲对他们的谆谆教诲，更没有践行父亲对他们所说的那些经验总结。于是当父亲火烧天因病离世后呢，贺家贝在喜剧的邪路上是渐行渐远，终于将喜剧人生转为悲剧收场。而弟弟贺火炬呢，因为偶然的机会是幡然醒悟，在世态人情当中啊，顿悟出喜剧艺术应该走的正道的重要意义，从而开辟出喜剧人生峰回路转的新的可能。舞台的悲喜映衬的是人间的冷暖，人生的成败则寄于自己的一念之间。父子三人的价值观不同，人生路呢也有很大的不同。戏剧向来担负着教化的功能，而不是单单用来娱乐的。然而时代在进步，观众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戏剧何去何从？作者陈燕在小说的后记当中对喜剧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一个娱乐化或者叫泛娱乐化时代的造成，不是一群喜剧演员的责任，而是集体的失范和失控。喜剧这部书不只在于为喜剧证明，为喜剧演员的未来指路，更在于通过戏曲的人生经历告诫世人，人间正道自在人心，认真生活才能活出自我，活出真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虽然喜剧人啊离我们的生活有些远，但是他们的命运呢跌宕起伏，你总想知道下一步他们的选择或者他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这也就是使得我一气呵成把这本书读完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书中的精彩段落。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只要弄清楚万大连昨晚没在房间，贺家贝的心里就踏实了。至于廖俊卿进去怎么没出来，那只是吃了只死苍蝇的事儿。不过他严重感冒了，高烧到39.5度。毕竟是深秋，风把一蓬蓬冬青一次次刮趴下，又一次次刮起来。要不是妒火中烧，他可能早就冻得心凉如冰了。可直到万大连出现，他都没觉得有多冷，就是气憋得受不了，心脑供血始终处于过激状态，眼睛也在吐火舌。一旦解除警报，他才发现这一次病得不轻，吃不下一口也喝不下一口，走路都得扶墙摸壁。他妈喊叫要打吊针，说只有吊针才能把这么重的病搬过来。他爹火烧天倒是冷静，贺家贝躺在床上说胡话，他还在对着镜子练他的斗鸡眼和毛变功。火烧天头上寸草不生，长得奇险诡谲，是前抓金后抓银的形貌。整个头型是南北随意强调，各顾各的自由突出，关键在南北分界线上，又异军突起的棱起两道十分抢眼的骨骼线，最终把一颗脑袋就结构成了可以直接用来讲物理、天体、数学的菱形。加之他眼大、耳大、鼻子大，眼睛却小如绿豆。只要一出场，几乎啥动作表情不用做，掌声、拍椅子板凳声就响成一片了。他要再把双耳上下耸几耸，两片大嘴左右错几错，绿豆眼睛来回缩几缩，立马剧场顶盖就能被掌声掀翻。有那笑点低的，出出溜溜就乐呵的肚子抽筋，端着溜到椅子底下，不敢再看他了。可火烧天从来不笑，连生活中好像也不大会笑。 冷不丁蹦出一句笑话来，别人都笑得捶胸打背的，他还是那副老苦瓜脸不变色。单位集合开会，他的确没乱说没乱动过，最多自个儿练练斗鸡眼，对着墙壁咧咧血盆大口而已。可他待的地方就老是出现骚动，尤其是年轻人特别爱朝他跟前钻，领导就觉得他不严肃，爱搞怪，正经场合几乎从来没有表扬过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
5: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6: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5: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从阅读走向阅读》，如何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能力，作者李桂荣，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首先要有阅读的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为教师，如何激发小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呢？又如何让他们快乐地阅读，并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呢？我们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作者李桂荣。那么一提到写的《从阅读走向阅读》这本书呢，就不得不说中原名师培育工程。2015年呢，河南省中原名师培育工程在河南、浙江两地搭建起了一个学习、交流、提升的高端平台。历时5年的时间，我接受了专业的培育，这个阶段使我迅速地成长起来。其中教育专著写作出版是培育工程系列计划之一。一个省啊，能够制定如此高规格的教育写作计划，用教育写作来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真的不多见。我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接触到写书，提炼教学主张，凝练教育思想，形成教育专著这一显性的成果。在那些写作的日子里，导师的话语真的就成了激励我攻克难关的锐利武器。

0: 也成了自己在工作中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重要支撑。在这里，我想摘取几句和大家共勉。第一句，在写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突破那个关口。这是靠自己来成就的事情。还有一句是达尔文的名言，任何时候不要因为长期埋头工作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好、对诗意的感受能力。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有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孩子如果喜欢一个游戏，总会和同伴反复的玩，即使像老鹰捉小鸡这种简单的游戏，孩子们也会玩上半天，乐此不疲。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孩子在反复玩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思考与变化。最初孩子可能选择做一只稚嫩的被保护的小鸡，渐渐的孩子会尝试扮演老鹰，想尽办法抓住小鸡。这就是反复玩的一种游戏给孩子带来的思考和收获。在我看来，读书也一样，首次拿起一本书来阅读，读到的可能只是它肤浅的表面，读过之后记住的可能只是书中一个难忘的故事情节，或者是一个诙谐的笑话，或者是一段优美的语言。而如果过些日子再去重读，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许这种收获与自己当时的心境有关。再继续读下去，也许会质疑作者的观点，书中人物的想法，这都是反复阅读带来的思考。本期读书人魏兰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When you smile.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明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盛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

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江河湖海系列汉字，先来说说长江。长江很久以前名字就叫江，江的原意特指长江，从蜀郡塞外的岷山流出，注入大海。江是个形声字，从水工声，今文的江左边就是长江蜿蜒的形状，后来小篆简化了字体，楷书之后写作现在的江。后来呀，江不再是长江的专属，而是引申为大河流的统称，例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江就是大河流。关于长江还有这样的一段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每晚18点到19点的飞翔吧知识，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
2: 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星火燎原，传赤色，工农革命，聚戎装。称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富，五百里井冈，巍峨起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没有哪一座山像井冈山这样，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联系得如此紧密。这是一块浸染着烈士鲜血和共产党人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乡。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解开了伟大的井冈山斗争序幕。在之后的2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井冈山军民打破了敌人多次进剿、会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引领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从三湾改编到毛坪安家，从八角楼的灯光到朱毛会师，一个个红色印记标注着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的峥嵘岁月，也诠释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0: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如今的井冈山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行程万里不忘初心的坚定信仰。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鉴赏者骆玉明。读《江南》这首汉乐府民歌，我们很容易想起《庄子·秋水篇》中一个有名的故事，不禁感叹他们所表现的美感经验是如此相似。那故事说，庄子和惠子这一对好抬杠的朋友，某日在濠水边游玩。庄子说，淑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真是快乐啊。惠子诘问道，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反驳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过后他又申明，我知之濠之上也。这一场争论从逻辑上说，庄子分明是诡辩，因为同样作为人，惠子能够懂得人类的情绪和鱼类是无法相通的，但他的错误却在于拿理性的逻辑来衡量感性的活动。关键的话庄子已经说了，他是从濠水之上，即自我的感觉中体会到鱼的快乐的。这里面牵涉到一些美学，同时也是心理学的问题。人们在观察外部事物的运动时，往往在其内心产生相应的模仿活动，或进而把自身的情志投射到这事物上，经过回环往复的交流，达到物我化一的境界。比如，我们注视着苍鹰在空中滑翔，内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流利畅快均衡的运动感，于是觉得这鹰成了自我的化身，好像我们自己如此逍遥自由地盘旋于高空。这种现象美学家称之为内模仿和移情。此外，有些心理学家还指出，某些运动形态节律能够直接引发相应的情绪。比如一个人未必总是快乐时才去跳舞，但在舞蹈的节律中却可以滋生快乐的情绪。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庄子所说娱乐是怎么一回事。鱼是否真的快乐，实际是无法知道的，但它在水中轻快而自由的游动，却可以在观鱼者的心中引起类似的运动感。这种运动的形态节律令人感到愉快，在人鱼化一的感觉世界中，似乎鱼也是快乐的了。于是再说江南，这诗在乐府分类中属相和歌词。相和歌原是一人唱多人和的，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鱼戏莲叶东以下四句是和声。从诗的结构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大。不管怎么说，前三句是诗的主体，后四句只是敷衍第三句鱼戏莲叶间，起到渲染烘托的作用。主体部分的三句描绘江南采莲风光，实际着重于表现采莲人的快乐。开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首先把读者引入一个碧叶鲜丽小舟穿行的画面， 何甜甜，流露出感叹赞美的语气，本身是带有情绪的。虽然没有写人，人已在其中。它令我们想到，如此良辰美景，旖旎风光，采莲的人们自然免不了一场嬉闹。何况，采莲的活儿习惯上总是由年轻的女孩子干的，她们平日拘束得紧，如今似鸟出笼，更兼结伴成群，欣喜活泼，自是如水荡漾。然而诗在这里逗了一逗，却不再写下去。转笔落到鱼戏莲叶间，戏是嬉戏取乐，开头两句之后，本该有人的戏，作者却将它转嫁为鱼的戏，这就是移情的表现。但虽是写鱼，戏的情绪却是从上二句流贯而来的，所以你不必想清楚这里暗蕴着什么，凭直感就能体味到采莲人的情趣正在其中。不过这里也并不是比喻象征的手法，鱼戏也是实景，是一个完整画面中的一部分。采莲人本是快乐的，看到成群的鱼儿疏忽往来，前尘浮跃，似乎自己也同鱼一样轻松活泼，自由自在，无挂无碍。至此诗意本已完足，后四句只是将鱼戏莲叶间逐一铺展为鱼戏莲叶之东西南北，然而缺此四句，全诗即索然无味。因为诗的功效主要在于给读者以美的感动，而鱼戏莲叶间一句叙述的意味重于描写，又是孤零零一句，实在无法造成足以感动读者的浓郁气氛，必待于后四句的铺排渲染。这四句真是稚拙而又神奇。第一，它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东西南北一路写下来，却让你好像眼见到一群鱼儿疏忽往来，轻灵活泼的样子。第二，这种简单的重复造成了明快的节奏感，因此诗的形象情绪不仅通过语言的意义作用呈现出来，而且在语言的节奏中流泻出来。如果你想起这本就是一支歌曲，后四句又是合唱的和声，这种感受更是强烈。第三，一个简单而完整的旋律经过歌唱颂咏，会在人的感觉中形成自我重复，长久地萦回不息。所以有了这四句，鱼群也是采莲人的活泼轻快才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在读者这一面感受语言所体现的画面形象和音乐节奏，好像在自己的内心里也有一群生机盎然的鱼儿自由自在地嬉戏游玩着。他不免要像庄子在濠上一般感叹说，这鱼儿真是快乐啊。于是他也成了鱼，成了采莲人，感情就这么沟通起来，融为一体。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当诗人把采莲人的快乐转化为娱乐的时候，这种快乐就脱离了具体的背景和原因，成为一种单纯的、空灵的情绪，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就拿前面说过的例子来说，我们凝视着在高空滑翔的苍鹰，我们的情志也如苍鹰一般畅流于蓝天白云之间，我们感到巨大的快乐。但这快乐在这个时刻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是纯粹的美感。其实对于江南一诗的实在背景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 鱼戏莲叶，有暗喻男女欢爱的意思。也有人说，这仅仅是劳动生活的快乐，都有道理，但都无法最后证实。但我想，这对读者未必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只需要诗中那一份天真的、纯粹的美感，我们借助它唤起了生命的快乐。这诗实在是极简单、极执着的，尽管可以指出它的许多好处，也不能说它具有特别高的艺术造诣。那么，为什么它令后人赞叹不已呢？就在于这样的诗完全是天机触发的结果，是人的美感本能的自然流露，而且它的单纯执着是不容模仿的，于是这诗便能永远保持其独特与新鲜意味。后代《采莲曲》《江南弄》等乐府诗都是它的流变，但要说表现手法，都只能另辟蹊径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的大气层不会被宇宙吸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想过，地球外面是冰冷的宇宙真空，而我们每天呼吸的大气层只是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气体分子，它们为什么没有像泡泡一样被吸进宇宙消失不见呢？答案其实就在你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地心引力。虽然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并不是无。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氧气、氮气、水蒸气、二氧化碳都有质量。既然有质量，它们就会受到地球引力的束缚，不断被拉向地球表面。换句话说，大气并不是随便飘着的，它是被地球的引力牢牢拉住的。就像你跳起来最终会落地一样，空气也逃不出地球的手掌心儿。那为什么有些星球，比如水星，几乎没有大气，而地球却能留得住呢？这就要说到另一个因素，温度。气体分子在高温下会运动得更快，速度一旦快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突破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向太空。这种速度有个名字，叫逃逸速度。地球表面大概是 11.2 公里每秒。还好，地球既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离太阳不太近，也不太远，它刚刚好。有足够的引力能拉住大部分气体分子，又没有热的让气体分子集体逃跑。如果地球再靠近太阳一些，比如像金星那样，那些氢的气体分子，尤其是氢和氦，就很容易逃逸。久而久之，大气就会变得稀薄，甚至消失。那么，大气层会永远存在吗？也不是。事实上，地球的大气每天都在轻微的漏气，最外层的大气分子偶尔会有足够的能量逃出地球，这种现象被称为大气逃逸。但在地球目前的条件下，这个速度非常非常慢，对人类的生活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我们地球上还有大量的火山、海洋、植物，它们不断地补充着大气，让它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总结一下，空气之所以不会被吸进太空，是因为地球有引力。地球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小，是大气生存的理想之地。虽然大气会漏一点，但总体是稳定的。要感谢地球的刚刚好，让我们能在蓝天下呼吸生活。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

0: 各位早上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梨园大冲关，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教育广播啊，两档频率啊，同时这个会给您播出的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哈哈。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这个成啊是金字旁一个成功的成，那小时候老师竟点名啊，就是每个那个新学期啊，老师都会拿着那个学生的名册点名啊，这有时候点到我这个名字就不认识啊，就这是李什么啊、这时候我就一般我都养成习惯了，你知道吗？我站起来，哎，老师，我叫李成啊。老师不认识字儿很尴尬，但是老师有时候又会觉得就是要面子，你知道吗？啊，我知道，你这个字儿我见过啊，那个十八般兵器里边的。我说不是老师，我这个十八般兵器那个字儿念月啊，不是成啊。这就更不给老师面子了，老师就着急了啊，说啊，我知道那个念月啊，实际上那个字儿和我就是一个是啊竖弯钩啊，一个是这个我这个撇儿啊，它两个不是一个字儿啊。然后老师还是要面子啊，你们家长是不是给你起这个名字是不是有很多的含义啊，给我们介绍介绍。我说老师啊，这个字儿的含义就四个字儿，用于人名。呵呵老师都快气坏了，你知道吗？啊，行吧，那个介绍一下啊，历史上有没有和你这个重名的人啊？肯定是和你有重名的人，而且是名人。我说对，明朝有一个人叫阮大铖，那阮啊，阮氏三雄，《水浒传》都看过吧？阮小二、阮小七啊，阮大铖。啊，是明朝著名的奸臣，和我一个字儿啊！耳鼻子都气歪，你给我出去啊！名字很好玩啊，有时候你看生活当中各个处处都是快乐，是吧？跟谁都能找乐，跟谁都能撇着啊！咱这个随便聊两句，你看快乐就来了啊！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两个内容啊，一个是和大家打进电话来，然后聊聊天啊，盘盘口是不是？然后另外呢，就是您打进电话来可以点点戏、唱唱戏啊，梨园大冲关嘛，是吧？咱要是杏林大冲关的话，您进来就该买药了啊！梨园大冲关，所以说和戏曲相关。另外一点呢，哎，大冲关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咱们答题啊，玩闹这都可以的啊。答对了是收获，答不对是知识。答对三道题，我们在后台呢会给您安排一份奖品，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奖品提供方啊。好了，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371658898和6588-9989。行了啊，咱赶紧有请热线吧。周扣了邓乔治，您好久不见您啦，您好吗？
1: 你好，
0: 你好，哎，昨天周口下雨没？
1: 夜里下了。
0: 今天凉快了不？
1: 今天好些吧。
0: 哎，我都替您高兴啊。行了，那个天气凉快了，咱心情就好了，亮亮嗓子，心情就更棒了。今天来唱一段《小白鞋说媒》，是不是？
1: 是
0: 的。哎，好嘞，给您鼓掌啊！咱们先鼓掌后欣赏啊。
1: 家门口走出我柳春花，家门口走出我柳呀么柳春花，那嘿呀嘿，早不信我丈夫八十下，撇下孤女寡母独生呀，多亏我生了一个花妹。

回忆不断拦我把地下，他叫老娘把错拿，哎呦呦，一干活我就摇腿骂，哎嗨哟，哎嗨哟，前些天凑数集，就找村发给小燕儿做了一个好煤炭，却不料半路上有人出马去大队告了状，告的祸子吧，这口气我正没出啥，谁知道又有喜事传到家，他儿就走。

0: 钱儿花呀，零钱儿花呀，嗯啊哎呀，嗯啊哎哎哎，谢谢。
1: 哎。耶、yeah, 捐这个喜庆的长段，今天这个心情听得出来是特别的好，对不对？哎哎呦，呵呵，你那边信号立马也跟着一块飘逸起来了啊。那段阿姨想听什么戏不行？
0: 啊、行，听个李
1: 宗唱的吧。哎，我呀，行，我给您我给您唱一个家门口走出刘翠花，我阳光彩虹小白马啊，好吧。行，那个啥，那一会儿咱们来听听那个小白鞋说媒，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嘞，祝您一天好心情，再见。

我每天听着这个我们这个音乐，我都感觉像真高兴，真高兴。人啊，就是你没事干，你得给自己调整心态，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发现一个点哈，就是很多时候，您看越是年轻的人啊，越是在一个阶段会患得患失。什么叫患得患失啊？哈，您看这个，比如说工作对吧？那个现在工作不像以前了啊，能找着一个工作，说从头干到尾。啊，这个尾就指着退休啊，是吧？很少很少有这样的工作，因为咱们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很多行业呢，可能您今天不变，明天就面临着要淘汰的这个风险啊。你看现在以前咱们说什么工业，啊，我爸爸妈妈那会儿了，那都是看谁的功夫好，对不对？啊，无论是工人、医生啊，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家庭啊，工人配医生，你知道吗？哎，这个哎，您去看看这个哎，工人他就讲究这个手法，是不是？给人画图纸啊，是吧？做那个就是用机器啊，用的好。那后来呢？您说交给这个 AI 是吧？交给这个人工智能，那什么都不用管，您都不用什么，它自然就是一个老师傅的手法啊。AI 发展的有多快啊？我这两天我跟您说，我干了一个事儿。啊，不是我研究那个 AI 哈，最近市面上人家又出来一个新的 AI 工具，啊，我之前我曾经其实好多时候您都听过啊，什么那个AI 模仿人的声音，啊，什么代替主持人，现在好多那个您刷视频的时候您肯定都看见过啊，那里边都是什么 AI 的主播播新闻是吧？播的又准啊，长得又漂亮，脸上还不起痘啊。现在已经有什么呢？已经有 AI 可以代替人来演戏了。啊，我前两天我用了一个这么一个 AI， 我说我需要几个几句词儿啊，帮我演一个小的这个广播剧，然后我就用 AI 帮我去做。啊 ，AI 可能学了一遍不行，哎，我就以导演的身份我说你这个地方改改，那个地方改改，您猜怎么着？真的就改过来了哦。所以说您现在那 AI 发展的就越来越像人了啊，像什么人呢？像其实他们的经验从哪儿来啊？还是咱这一辈老辈子人啊，您说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啊，咱们这个各位听这个梨园大冲关的老粉丝们，哪位不是工作了一个辈子呀，是吧？啊，不光是咱不说士农工商啊，不管您在哪个行业啊，您只要是工作了一辈子，必定有一辈子的经验啊！这个世界上绝没有人是一事无。

0: 疼的啊，只要活着是不是啊。行了，咱白扯两句啊，继续来和老朋友们聊天儿。你傻 AI 这 AI 那 BI 的，真是他盯不上和老朋友真人聊天儿，你知道不知道？哎，好，咱又请南疆了陈婉介啊。哎，陈老师，
1: 程程好，
0: 您好。哎呦，我跟您说这么多，
1: 今天很高兴啊，
0: 很高兴
1: 唱一段曲剧游侠。上上个星期有个新迷都点着这一段了，
0: 中啊。
1: 那是六十年代那时候没有超市也没有地摊，就是是下乡走火啊。
0: 哎，干戏是不是
1: 了、啊、
0: 哎，好，中，掌声响起，咱鼓掌欢迎啊。
1: 挑担心挑得虎山山，走向国家不清闲。三年前中学毕了业，奉小事我当了售货员。山村土都不嫌远，坡都路险不怕难，为了农业大发展，踏遍青山尽力天，东坡的高粱晒红了脸，西坡的谷穗沉甸甸，丰收在望我绝不快爱到了王庄村头前，谢谢大家，
0: 谢谢您。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戏，陈老师？
1: 想听。啥戏都中啊，
0: 啥戏都中，
1: 啥都爱好啊。
0: 好，
1: 你都点呢，这唱的都可好啊。
0: 好，咱一会儿找一段邮箱啊，曲剧的这个邮箱，咱一块儿来听一听啊。祝您天天好心情。

0: 好的好的，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0371656588 9988和6588 9989。哎，咱们有请许昌的郑刘喜。
1: 刘昌你好。
0: 您好郑老师，哎，好久不见了啊。哎，最近过得咋样？最近挺好的吧？
1: 挺好，挺好，
0: 挺好，挺好啊！这个许昌的天气这两天凉快啊，
1: 哎、
0: 是不是啊？这不趁着这个凉快天喝凉呗？好，中，那行，那我听说您是来答题的，是不是？
1: 哦，哎，
0: 行，答对了是知识，答不对是缘分，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我好像说反了啊。那行，那咱准备开始啊，您听好。哎，咱说呀，刚才那个河南人啊，咱北方人谋事干，和朋友们喝两杯，喝两杯啊。其实又一首诗啊，专门就是说了这个喝两杯的事儿，说的是啥嘞？说的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啊，西出阳关无故人。您听过这个诗吧？我用普通话给您说一遍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啊，这个我想问的是，这个阳关是位于现在的哪个省？啊，给您三个选项：新疆、甘肃、陕西。啊，您觉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个阳关指的是新疆、甘肃还是陕西？
1: 应该是甘肃，
0: 甘肃啊，甘肃，咱对不对呢？

0: 这个习俗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哎，这个贴符贴到了这个习俗，那我给您几个选项啊，一个是明朝，一个是清朝，一个是民国时期。这个贴符贴到了倒贴符字的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明朝、清朝还是民国时期？这个
1: 啊，不知道了
0: 啊，不知道哦，没事啊，这个反正您猜猜，咱胡蒙蒙或者说啥一下啊，看看这个这会儿想想，觉得这个大约是从啥时候开始那门上看古代电视剧啥的，哎，有那个福字的，明朝、清朝、民国时期，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1: 明朝吧。
0: 明朝，恭喜答对。哎，这个今天肯定有好运气啊，就算接下来没有答对也不要着急啊，肯定有好运气啊。
1: 哦，对呀。
0: 好，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还有一道题啊，还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这个是登鹳雀楼。我的问题是，鹳雀楼是在哪个省？三个选项啊，山西省、山东省还是江西省？白日依山尽啊，黄河入海流，这个鹳雀楼是在山西、山东还是在江西？
1: 江西。
0: 山西是不是？确定吗？
1: 啊、
0: 嗯嗯。恭喜您答对了，哎。我跟您说，郑老师，您今天绝对有好运气啊！首先，我们这份好运气先为您送上啊，把您的电话待会儿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好不好？
1: 哎，
0: 有啥想听的戏没有？再给您送放段戏，听清楚清楚啊！
1: 啊，分享了是吧？哎、
0: 中。好嘞，哎，祝您一天好运啊，全天好心情啊！可有意思啊，就是有时候，咱们。你看现在在听收音机啊，收音机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足不出户了解世界各地啊。你看这个像鹳雀楼啊，找找没事干去出去旅游旅游啊，听听我们收音机里边的内容是不是啊，给您播报播报上说，嗯，鹳雀楼是山西著名的景点也可有意思啊。好了，这个其实是说什么呢，说的这个刚才说的好多这个诗啊，我有时候我特别羡慕古代的这些诗人，你会发现他们啊走南闯北，是不是？当然有时候是自愿的，有时候不是自愿的啊，一些诗人可能是一说啊我就是被发配了啊但是也有很多诗人呢，人家是爱好旅游，你会发现世界越大啊，这个眼界越开阔，见识越多，内心越平静，啊，人家有一句什么来，叫见惯山海，回来以后处处是山海，啊，人呢不能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年轻人有时候哎，这个郁闷愁苦有很多呀，是吧？关于工作的，关于什么的，患得患失，啊，我还曾经看过一个，一些老弟啊，人家平常聊天什么的跟我说，哎呀，你看我现在我都有时候我都不敢许愿。我心里不敢起念头，为什么呢？我就感觉这个世界啊，处处和我作对啊。就是怎么说呢？哎，我一旦起个什么念头，比如说我今天啊，比如说我发工资了啊，我发工资，我发了个几千块，哎，我肯定家里就是这个月，比如说奖金发多了2000块啊，我家里肯定得有个事儿给我2000花出去，你知道吗？啊，我前两天我买彩票，我中了100块啊，放心，我接下来请朋友吃大餐，花300，是吧？啊，你说成哥，这个钱怎么就越赚越少呢？所以说我现在都不敢起念头啊，我一起念头我就怕老天爷给我挡回去啊。其实我说您这个当下这个念头我特别理解啊，心态这种啊什么，就是老觉得整个世界和自己作对，这个心态每个人都有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比较多呢？30岁40岁啊，这个阶段发展的比较多。啊，你就老觉得到了过了这个年纪儿，你就发现哎，整个世界太美好了，是吧？为什么呢？啊，这个也不在这个当前的这个风口浪尖上了，也不在什么了，哎，就全是为自己而活的 那您发现比如说身体

0: 体不好了，身体不好咱锻炼身体啊，有什么小毛病大毛病的咱给上医院咔嚓咔嚓是吧啊都给他修整好了啊，然后每天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啊，您无论是饮食习惯吃好的啊，咱想吃什么好吃的吃一顿啊，吃一顿半天不想啊，想一想什么锻炼身体了，哎，锻炼去啊，把这个身体好好锻炼锻炼，哎，养好了身体，哎，心情舒畅，那家里啊就都是好事了啊。所以说人呢千万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没事干，您觉得今天难受了，咱出去喷喷是吧，和逛逛，没有人喷了，那打梨园大冲关电话是吧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许昌的王俊岭打电话啊。王老师好。
1: 李成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1: 你好。
0: 哎，打电话来唱戏了啊。
1: 啊，对。
0: 一听这个嗓子呀就特别的清亮，咱们来唱一段打金枝啊。
1: 好。
0: 哎，好，掌声响起，咱们直接进戏啊。
1: 好好好。在公园。

上前去劝一劝，我的驸马劝驸马再莫害自己，过母娘我疼于爱婿，都是一样的，我的女不白首，是她无理，你不该再过

母不管你，为的是你父功高，报社稷，你父功高，封万位。

只有在鼓里，秋宵酒不离。我双膝脚脚不疼，还不知你。我若是饶了他，他还不依。我一样的女儿不成器。

当年小轩子背地里无有人呐、啊，在川西西江平日里又是江山慢慢起起他来。

都欢喜，夜连的福，百姓记我说的话。

0: 我的全班来。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2: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10该补漏。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

0: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啊，
0: 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0: 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 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2818 1-800-710-281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中观啊，下半段咱们来听好戏啊，这个好戏很多呀哈，这个上半段大家唱了那么多的好听的戏啊，咱们下半段都给他好好的仔仔细细来欣赏欣赏啊。首先是这段小白鞋说媒啊，听一听，哎，马上回来。
1: 这刘翠花丈夫早年下世，守着女儿赵凤娟过活，可她一不劳动，二不顾家，成天跑出去倒霉拉欠，骗人家的钱财。这回她当然要抓住这个弄钱的机会。你看她来了，头梳得溜溜光，穿一身新衣裤，脚蹬小白鞋，肩挎黑皮包，一阵风似的走出村来。

学会了这个买卖，今年已经48，论岁。

0: 刘翠花的女儿凤娟是个勤劳稳重的好姑娘，她看母亲这身打扮，准是又去给别人说媒，便急忙赶来劝阻。
1: 有病就在家歇呗，你还出去转啥？
2: 你懂了啥？人家城里人有了病，不是练那个沙皇的功，就是打那个沙皇的拳，压根就不往床上挺。我出来溜溜转转，能治胃病。
1: 娘，你别别瞎话了，你看看你穿那一身，八成又跟人家说媒去了。
2: 说媒咋了？你都没听说过，人家城里头都成立那个婚姻沙皇的说了，我说媒是为人民服务。

0: 哎，小白鞋说媒啊，这个里边有很古早的解说啊。刘翠花家门口走出来以后，她去保媒拉纤儿啊。我们很喜欢这种啊，很喜欢这种风格，是不是啊？哎，这个以前的时候广播就是这样的啊，把所有的声音都给你事无巨细的放进去啊。你看现在以前说到这个刘翠花，给她塑造了一个形象是说媒保媒拉纤儿，不好好干活，不好好劳动啊，然后给她各种想歪点子。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您说。自媒体时代啊，什么才艺都可以成为，只要你积极向上啊，就是说积极向正能量的方向，是不是啊？像这个哎，社会的公序良俗，您说哎，比如说咱现在那舞台上实景演出里边也有保媒拉纤的啊，但是真正能为善良的年轻人们是吧，包括这个平常没有时间去搞对象的年轻人，真正提供一些便利，这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儿啊。而且呢，有些时候你。一站在舞台上啊，这个各种不正确的这种婚姻价值观啊，也会得到大众的这种监督和批评啊，其实也是一件蛮好的事儿啊。总之这件事儿不能自己干啊。来吧啊，继续来听一段，刚才不是有朋友唱邮箱吗，是不是啊，咱们这里边的唱段也听一听啊。
1: 请下

只愿乐意。

0: 刚才我们
1: 听到的是曲剧电影《邮箱》当中杜鹃一出场的一段唱。
0: 哎，谢谢黄渤老师啊，
1: 侯广，
0: 这个是梨园留声机里边的选段啊。你看好多咱们老朋友点戏的时候啊，我就跟大家说明过，我说这个好多时候咱得怎么说呢，找到其中的这些唱段啊，就相当于我去仓库里给大家扒拉这个材料是吧材料啊，然后这个哎，说到材料，然后好多这个节目来源于比如说之前我们很多主持人做过的这些精品节目啊，梨园留声机啊还有像什么艺海十倍啊，王博说戏啊，然后啊这些主持人们至今还活跃在幕后啊，只剩我还在台前一个人跳梁小丑啊太自嘲了啊。行，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听戏啊，听个什么呢，听个打铜锣吧。那、丢掉我一把好落锤儿，哎，我每次我也特别喜欢听这个关键明老师这一段啊。好，那听这一段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明天是周末了，哎，周末了，那就周一再见吧啊，各位，哎，周一的时候，哎，周末好好过啊，这两天凉快，咱出去逛逛啊。这还是别出去乱逛了啊，万一要下雨咋整啊？大铜锣啊，送给大家。那明天祝大家好心情，后天祝大家也好心情。周一咱们再见啊！
2: 要提起这两。

念得好他倒哭的亮，我独魂大落去花儿江，夹在卷土有卷扬，是说是真人朋友好思想，谁笑是这辈里还有一个李十娘啊，从后来把家当还给我，还给我发了一个鬼命当，还给我发了一个鬼命当啊，我打到林家去，要打败狗我找消息，必须有今天请狗戏，找个牙有宝齐啊，当了找他绿江里。

叫一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窝，哎呦哥，伸手拉我到他的家里，一句话那没落地就要分我，俺亲戚我他妈那个都是和谐别往起，你就来呀，你就嘛是我表嫂子的苏白衣，苏白衣生日到，你不吃寿酒，我可不依。小男子他在这儿吃大酒，我会想那个你到笼里去捉鸡。我从早起身相见儿磕亲，一见他慌忙出门快如飞，两三几声都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郑立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决定执行枪决。
3: 本期推荐出入平安。即将被处死的死刑犯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废墟。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但其实已经陷入另一场炼狱之中。警察尉迟晓决定临时组织一支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24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救人？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上。
4: 你要动你就跟我说一声，你这大钉已经怼到我脸上了。
5: 钉上动来，你脸准备好了没？
4: 你等会儿。
5: 退。
3: Movie Time 推荐出入平安。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蓝马效应。经济学当中啊，有一个蓝马效应，说两匹马各拉一货车为主人送饭，一匹马走得很快，另一匹马走得很慢。为了赶路呀，主人只好把后面的货全部搬到前面。后面的马开心地笑了，他在心里暗暗地想，前面这匹马可真傻，连越努力越遭罪这个基本的道理他都不懂。到达目的地之后，主人想，既然一匹马都能拉车，干嘛养两匹呢？最后蓝马被宰了吃了，这就是蓝马效应的起源。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刚进入一个公司的时候都斗志昂扬，每天精神抖擞，充满干劲儿。但是假以时日，熟悉了工作流程和环境之后呢，就陷入了养老的模式，不再努力工作，能偷懒的时候就尽量偷懒。既然努力工作也给我发这么多工资，不努力也给我发这么多工资，那我干嘛还努力呢？于是很多人便开始了投机，并且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不知道呀，公司一旦有了变故，最先裁员的就是他们。蓝马效应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自以为是，投机取巧，以为自己占了便宜，殊不知现在偷的每一个懒都是给未来挖的坑。在职场当中，如果你一直让人觉得你可有可无，那么你就离被踢开的日子不远了。所以工作当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不可代替性，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温水煮青蛙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懂，长久地待在舒适区，不仅会让你无法发挥自己的潜能，还能够让自己失去梦想。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在少年说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高一女孩杨许南，她写给了两个月大的弟弟一封信，让人深受感触。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木易小朋友，姐姐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单纯快乐的孩子，可以不那么懂事，不那么乖。我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懂事，所以在住校期间，怕爸爸妈妈担心，很少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懂事，所以努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因为害怕他们对我失望，把自己的小情绪、小任性都藏了起来。所以，姐姐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单纯快乐的孩子，勇于索取，能被拒绝。还有，宝贝，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我这辈子都不能忘却的。要爱我们刀子嘴豆腐心的爸爸，要理解他，不要顶撞他。为了照顾你，他已经两个月没有睡过整觉了。要爱我们最伟大的妈妈，她为了你从115斤胖到了160斤，为了你她经历了两次胎停才等到你的到来。最后，姐姐想让你记住，你的姐姐永远爱你。听到这位小姐姐情真意切的信，很多人感动到落泪。而且当初是杨许南鼓励爸妈要二胎，他觉得这样的话自己将来上了大学，父母不会太孤单，还能有孩子陪在身边。这更让人们惊叹，还是养女儿好啊，太贴心懂事了。没想到啊，在现场听完杨许南的信，他的妈妈却说了这样一番话。其实你想对弟弟说的话，也是妈妈想对你说的，因为你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周围的亲戚朋友多羡慕我，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妈妈也希望你不用那么懂事，你不用取悦所有人，坚持做你自己。有时候你的懂事让妈妈很心疼。你知道吗？尤其在我生完弟弟回到家，看到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真的感动得哭了好几天。我都担心我这样子哭会回奶。所以真的，你对你弟弟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对自己再说一遍，好吗？做你自己，不要太委屈自己。这番话有点出人意料，但是却让很多人很佩服。要知道，当了爹妈，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懂事听话呀？养起来多省心呢。但是这位妈妈除了因为女儿的懂事而感到由衷欣慰的同时，更是意识到，孩子太懂事，并不见得完全有利于孩子未来的健康成长。小孩子的单纯本应该是善良的，太懂事的孩子，当自己的需求与别人的要求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顺从别人，压抑着自己的真实需求。但是那些被压抑的需求并不会在孩子的内心消失，而像是一颗颗种子，迟早会破土而出，长成小苗。而父母严厉的管教，一味要求孩子顺从听话，就像压在小苗上面的沉重的石头，很有可能会让小苗弯曲生长。孩子的所有需求并不是都要被满足，但是应该被赋予说出口的权利。当然，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也应该被拒绝，这样孩子才能够慢慢辨别自己哪些需求是应该被满足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进而掌握做人做事的界限和分寸。懂事的孩子往往缺乏自信，容易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特别在意他人的评价。小时候会依赖父母老师对自己的认可，长大之后就很容易取悦甚至是讨好恋人伴侣还有身边的朋友，甚至会不自觉地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想要让孩子肯定自己的价值，需要父母无条件的爱，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爱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讨人喜欢的事情，不是因为我听话我乖巧，而是因为我本身就是爸妈的宝贝，值得被爱。这样才能够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去勇敢地做自己。少年成名的蒋方舟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在赞美和荣誉声中成长，但是随着长大，他发现自己在同事和朋友面前并不会表达真实情绪，而且在亲密关系当中，为了不想让对方不高兴，也是一味的忍让，避免发生冲突，变成一个好脾气的女朋友。蔡康永曾经在微博当中写道，把自己压抑到没脾气，那当然不是情商，永远对别人笑眯眯的，那也不是情商，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牙膏会有不同的颜色条纹？
4: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牙膏挤出来像彩虹一样有条纹，刷牙的时候条纹又会混在一起，这些颜色是为了好看还是有不同的作用呢？其实牙膏条纹不仅是颜值担当，还真有不同的功能。不同颜色的条纹代表不同的成分，比如白色条纹是基础成分，含有摩擦剂和清洁剂，负责清洁牙齿。蓝色条纹可能含有抗菌成分，能抑制口腔细菌。绿色条纹可能添加了植物精华，起到清新口气的作用。这些条纹是在牙膏生产时分层灌装的，牙膏管内有不同的腔室，分别装入不同颜色的牙膏膏体，挤出时就会形成整齐的条纹，而且

0: 这些成分的密度和粘度相近，挤出后不会马上混合，直到刷牙时才会融合发挥作用。不过也有部分条纹牙膏只是添加了色素，颜色不同但成分一样，购买时可以看看成分表。选牙膏重点看是否含氟和摩擦剂类型，条纹颜色只是辅助参考。含氟的牙膏能帮助预防蛀牙，不过六岁以下的小朋友要选含氟量低的款式，还要在大人的监督下使用。另外，摩擦剂的硬度要适中，太硬的摩擦剂会磨损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反而伤害牙齿。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这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哎，浩荣，我听说你
2: 其实不是我，
0: 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
3: 管的是让着他呢？
1: 让他？
2: 我告诉你，
1: 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还没来，来，来，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好。

0: 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完美的世界是由克林斯·伊斯特伍德执导的美国影片，由凯文·科斯特纳、克林斯·伊斯特伍德、 TJ 劳瑟等主演。电影于1993年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万圣节的凌晨，罪犯海恩斯越狱成功，并且劫持了8岁的菲利普作为人质，而小菲利普跟随着逃犯经历了很多从未想象过的刺激与快乐，并且和逃犯海恩斯产生了一种近乎于父子般的不寻常的感情。
2: Where would that family be then? Now Bob's a fine family man. That's about the best thing a fella can hope to be.
3: Got through it after mine. Where's the motor?
1: 逃犯看似冷酷无情，却最看不得小小的孩子遭受大人的斥责和痛打，看似桀骜不驯，却最富有侠骨柔情，哄得小男孩以为他是父亲，他是童话，又恨又爱又舍不得。他看似亡命天涯，却偏偏潇洒来回一身轻，带着小男孩如同在郊游。他看似作恶多端，一生却只杀过两个人，一个是伤害他母亲的那个人，另一个是企图伤害男孩的那个人。不过他与他之间，一个是逃犯，一个是人质。
2: Put the gun down, old timer. Put it down. You couldn't hit me anyway. Probably shoot the boy. Leave it be.
4: Mama,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oney.
2: What you think?
5: Set it on the ground.
1: 完美世界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现实世界，这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电影以它独特的艺术语言网住了现实的纷杂，在我们心中保全了一个关于完美的未来主义。重要的是在与完美擦肩的瞬间，给了我们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在沉溺的远处发出震慑的警醒，阻止我们仅仅因为尚存温饱的生活而在沾沾自喜的麻木当中继续失去更多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个逃犯？他坚守善恶信念，身为劫匪也认定偷东西是不对的，他努力维护孩子的信仰，更因为要送出明信片而导致自己丧命。即使如此，他也只是豁达地说了一句，一天之内中了2枪，真不是好事儿。而这一句话却成了他自己的遗言。在直升飞机上，菲利普紧紧地攥着那张渗着血的明信片，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恩斯的方向。而死去的海恩斯犹如沉睡了一般。银幕的正面演绎的是虚拟的故事，银幕的背面注入的是人性的尊严。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快乐，那它就是天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痛苦，那它可能就是地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4: 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记。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阅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三层四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四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 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小鸟站在电线上不会触电？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老师说电线有电很危险，可小鸟站在上面却安然无恙，还叽叽喳喳地唱着歌。难道这小鸟有绝缘超能力吗？其实啊，小鸟不会触电，是因为它没形成电流回路。触电的关键是电流通过身体，而电流需要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小鸟站在一根电线上，两只脚接触的是同一个电位，电流没有办法从它的身体里流过，自然就不会触电。如果小鸟一只脚站在电线上，另一只脚碰到旁边的电线杆或另一根电线，就会形成回路，电流穿过身体，它就会被电到。另外，小鸟的爪子表面有一层角质层，有一

0: 的绝缘作用，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电力专家说，高压电线上的小鸟会更安全，因为它们的身体小，不会同时碰到两根电线，而大型鸟类就容易因为翅膀碰到两根电线而触电。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用电安全小知识，千万不要模仿小鸟碰电线，电线周围有电场，哪怕只是靠近也会有危险。如果看到断落在地上的电线，一定要赶紧远离，还要提醒身边的大人及时通知电力部门。另外也不要用手或金属物品去触碰插座、插头这些带电的地方，避免发生触电危险。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

0: 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要推荐的是茅奖获得者麦嘉于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
3: 《人生海海》是中国当代作家麦嘉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19年4月。它围绕着一个身上带着很多谜团的上校展开，以村落为演出舞台，讲述了众多村民与上校的人生纠葛。该书通过多视点、零散化、非线性的叙事，用个性化的生动语言塑造了一个有凡人味儿的、和世俗生活紧密联系的传奇人物，还原了英雄作为一个人的常情和常理。
2: 他说，我想写的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越的道德。我要另立山头，回到童年，回去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的密码。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报纸上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真相，什么是英雄主义。对爱不爱生活这个说法，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要我说，生活像人，有时或有些是让人爱的，有时或有些又是不让人爱的，甚至让人恨。总之，我对这句话并不太认可，但我一直记着它，因为这是我向前妻求爱时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临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说过，刚出来时，我曾在鞋厂打过6年工，给鞋子打孔钉扣的事儿，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得好，可其他事儿仍一窍不通。多数工人都这样，只会一门手艺，这是行规。都会了，有人就会自立门户，单干，搞个小作坊也比工钱挣得多。这是做老板的最忌讳的，最基础的私心和防备可以理解。刚进厂时，我有位师傅，是个女的，比我大2岁。父母曾是浙大教授，母亲是福建泉州人。她打小在外婆家长大，会说一口闽南话，也染上当地一些口语，比如天呜呜、人生海海什么的。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下来，我10个手指头被齿状的鞋扣咬得血淋淋。当牛做马的生活让我对生活只有恨没有爱，爱被我恨死了，葬在大海里。有一天，工头用西班牙语叫我做一件事，我听得半懂不懂，做错了，挨了2耳光。我很委屈，他明知我刚出来，西语不好，他会中文不说，偏装洋人，说洋话，还学洋鬼子打人。我觉得这日子不过也罢，便罢工罢吃，等着被开除。

流落街头，挨饿冻死。他给我带来饭菜，给我看一张报纸，上面用红线画着一句话，劝我收场。那时也没有中文报纸，报纸是西语的，他在报纸的空白处写着中文，就是那句话。不愧是教授女儿，她学习能力很强，我遇见她时她已经能用西语跟人吵架，我的西语都是她后来教的，一边做工一边教，看报的习惯也是她带我养成的。而当时我连中文也没学好，我初中没毕业，也没见过世面，哪能领会这么文雅精致的名言警句。我看着一个个认识的字，却不知道什么意思，问他，在他看来这是一句大白话，大白话像公式一样的，不好解释。他没招接招，接到一句俗语上，说人生海海总知道吧，就这意思。一个17岁的乡下傻小子，付得出死的勇气，却拿不出活的底气。当时我连人生海海也不知什么意思，他扑哧一下笑了，告诉我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这意思。他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叫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他说，如果因为生活苦而去死，轮不到你，我排在你108000里前。人生海海，我们像海滩上的两粒沙子一样相遇。人生海海，我们同吃同工3年后，他离开鞋厂，用几年的工钱租下一个小铺子，炸油条卖。这是一次鼓足勇气的冒险，因为当地华人不多，愿意花钱的华人更少，搞不好炸出来的油条只有自己吃。但他很聪明能干，对油条样子做了修改，改小，小的像一根大薯条，然后配上巧克力酱蘸着吃，一下符合了老外口味，生意做成了。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0: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1: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安全的种子》，作者知美，它是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分为上下两册，它是以儿童文学的表现形式，亲切可感的人物形象，同龄人的视角，以娓娓道来紧张与妙趣兼备的故事，让少年儿童自己感悟，包括校园安全、户外安全、心理安全以及居家安全等小知识、小经验、小诀窍。虽然本书的核心是安全问题，但是阅读中让人感觉到的不是冰冷的说教，而是字里行间的善与美。北京急救中心知名急救专家贾大成老师说，危险就在我们身边，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全世界每年有100多万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意外伤害，中国意外伤害占儿童死因总数的26.1%，而且还在以每年7%到10%的速度快速增加。70%的意外伤害发生在家庭。这本书应该是家长的必备读物，告诉孩子和家长了解什么是危险，这是学习避险逃生和紧急救护的前提，是对幼小生命的护佑。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安全的种子》作者知梅，也是资深少儿编辑丹丹姐姐。作为少儿编辑，深耕少儿出版领域15载，这期间深刻体会到少儿的纯真，想让人用心去呵护少儿的美好，想让人用心去守护少儿所代表的希望，想让人用心去守候。然而日常生活中总会听到看到儿童发生意外或受到伤害的事件，每每这个时候就很痛心，就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这个想法就此在心头滋长，但无从入手。直到一个开学季，一位小读者发邮件说他的好友在暑假溺水身亡，他特别难过，后来还写了一篇怀念的文章。我被他深深感染，就想着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播安全常识和安全知识。为此我在书店、网店找了很多种安全书，发现大多只是客观的传播安全知识，对孩子的吸引力十分有限。于是我就想用孩子容易接受的方式写孩子身边的事，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孩子提升安全意识。而儿童文学是广受孩子欢迎、孩子们易于接受的文学题材。确定题材之后呢，我就在孩子身边找到了棒棒、乐乐、安琪、小天，并用他们作为故事的主角来演绎日常生活中、学习中发生的故事，并在故事中再现相关安全场景，并以文学性在孩子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为了让孩子们铭记安全常识，每个故事还有角色独白的安全感悟，这也是针对相关安全问题的提示或避险要点。愿这本以故事讲述的安全书陪伴孩子们度过健康、安全、快乐的童年时光。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这天周末，安琪写完作业，肚子已经咕咕作响了。看看时间，已经中午11:30了。可是爸爸去单位加班，妈妈在家里赶稿子，看来午饭又要自己动手了。安琪。

姨洗洗手，走进厨房。这是什么味道呢？一进来，她就闻到了一股怪味儿。难道是什么东西坏了吗？安琪赶紧看看菜篮子、米袋子、冰箱里，可是一切都安然无恙呀。八成是我的鼻子出了问题。想到这里，安琪摇了摇头，就拿出盆子放了一些米进去。淘好米，安琪正要去蒸米，却不小心碰到了煤气管线。怎么有一股凉风呢？安琪很是惊讶，就把另一只手也放在了煤气管线上。呀，煤气泄漏了，味道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妈妈妈妈，咱家的煤气泄漏了。安琪赶紧跑到书房，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安琪听妈妈说，不要用电器，不要点火，赶紧把厨房的窗户打开到外边去。妈妈这就打电话给燃气公司，然后去找物业。听到安琪的报告，妈妈很快做出反应。听妈妈说完，安琪赶紧回到厨房，打开窗户，又检查了燃气阀门是否关闭，这样才放心地走出厨房。而此时妈妈也找到了燃气公司的电话，两人锁上门，拿上手机就出门了。到了楼梯间，妈妈迅速拨通燃气公司电话，告诉他们燃气泄漏情况。燃气公司叮嘱了注意事项，并回应20分钟之内过来处理。之后妈妈又和安琪来到物业公司报备了情况。很快经过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检查，是煤气管线老化，工作人员换掉管线，确保不再漏气才离开。而物业公司为了确保安全，又挨家挨户检查了煤气管线是否还有老化的现象。安琪的感悟：第一，如果发现家里煤气泄漏，要立即关闭煤气的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以便查明原因，对泄漏处进行及时维修，避免发生恶性事故。二，不要在家里使用电话，要到户外远离漏气的场所打电话通知燃气公司。第三，要防止静电产生的火花。人们一般穿脱衣服时，特别是穿混纺尼龙服装时，都会产生静电，一般静电电压达到2300伏即可引起煤气爆炸。第四，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各种电器开关插头与电源插座的插接都会产生火花，如室内泄漏的煤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引起煤气爆炸。那么你知道如何发现煤气泄漏吗？第一，嗅觉，家用煤气掺有臭剂，漏出时会有气味。第二，视觉，煤气外泄会造成空气中形成雾状白烟。第三，听觉，会有嘶嘶的声音。第四，触觉，手接近外泄的漏洞时会有凉凉的感觉。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0: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1: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他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三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这个字的右半边酉。在说文酉部中写道，酉酎也，八月属成，可为酎酒。酉其实就是酒的名字的来源，酿器型中有时。酉字的甲骨文是独体象形字，八月谷物成熟，蒸煮之后用竹篓放入陶器之中，盖上盖子，长时间密封即可酿成酒液，密封存放时间越久越纯。这个过程其实就像酉这个字一样，上面那一横就是盖子，而蒸煮后用的竹篓是酉字里面的儿字，放入的陶器则是酉字里面的口这个字之中，酿成的酒液也就是酉字里面的短横。你看这是不是很形象？后来呢，酉作为干支字后，人们在酉字边加了水称为酒，强调坛中饮料的液态性质，沿用至今。人们都知道曹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大酒鬼。殊不知啊，他是不许人喝酒的，而且还杀了反对禁酒的人。我们来听听怎么回事。话说东汉末年，曹操是北方一霸呀，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曹操败了丞相，起兵征讨，适逢北方荒灾，大旱缺雨，收成锐减，筹粮困难。可是那时民间饮酒造酒风正盛，用去大量谷米倒数，曹操于是下令禁酒，张贴告示，设立稽查，不许喝酒，不许造酒，不许买酒，不许卖酒，连谈论酒也不许，如有违抗，严惩不贷。当然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老百姓表面上遵纪守法，但是偷偷的照样喝酒。那时的酒有三酒五七之说，清酒是最高档的，冬酿夏熟，而浊酒是发酵酿造好后不经过滤直接喝，有点浑浊，分为五七。由于酒字成了忌讳，人们说话时就用圣人代表清酒，用贤人代表浊酒。都说现在见面经常张口就问吃了吗，那时的人问的是喝了吗，回答喝的圣人，喝的贤人，大家就心知肚明了。当时有一个人叫徐邈，为尚书郎，也算是高级干部了，却不以身作则，跟领导同心同德，经常啊偷着喝酒。他的属下赵达有一次问他军务的事，他醉醺醺地蹦出了一句，我刚中了圣人。这赵达是个爱打小报告的，就把这话捅到了曹操那儿。曹操大怒啊，要军法处置，幸好有个鲜鱼府替他说情，说大人啊有所不知，现在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学学别人的醉话呀。曹操呀长了见识，就放了他一马，得以免罪。于是就有了成语酒欲圣贤，清圣浊贤。后来许多文人写东西提到酒时也用圣贤，比如李白就有诗，以文清比圣，妇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有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3: 西河，你该出发了。

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则将起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沿河边广场上，毛泽东铜像庄严矗立，他双手叉腰，目光坚毅，眺望远方。延安，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古老城市，因为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神圣地位而永载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共产党人的红色灯塔。站在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聆听远处传来的信天游，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仿佛就在眼前。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在这里，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在这里，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给中国人民指引了一条光明道路。还有南泥湾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所带来的鼓舞与希望。13年间，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突围重重困境，由延安开始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0: 脚踏山，滔滔沿河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也目睹了老区人民的艰苦岁月。2015年2月13日，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在延安召开，冲锋号就此吹响。2019年5月7日，随着延川、宜川成功脱贫，革命圣地延安告别绝对贫困，曾经的贫困烟消云散，老区群众笑眼灿烂，200多万延安人民从此满怀信心，踏上新征程。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饮湖上·出行后语二首·其二》，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鉴赏，陈邦彦。苏轼于神宗熙宁4年到7年在杭州任通判期间，曾写了大量咏西湖景物的诗，这是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的上半首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情姿语态。首句写晴日照射下荡漾的湖波，四句写雨幕笼罩下飘渺的山影。联系诗题《饮湖上·出晴后语》来看，两句所描摹的正是当天先后呈现在诗人眼前的真实景观。联系同题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朝夕迎客雁重岗，晚雨留人入醉乡来看，那一天诗人在西湖游宴终日，早晨阳光明艳，后来转阴，入暮后下起雨来。而在善于领略自然并对西湖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眼中，无论是山是水，或晴或雨，都是美好奇妙的。从晴方好，雨亦奇这一赞评，读者不仅可以想见在不同天气下的湖山胜景，也可想见诗人汲景挥毫时的兴会及其洒脱的性格、开阔的胸怀。下半首诗里，诗人没有仅承前两句，进一步运用他的写戏图貌之笔来描绘湖山的晴光雨色，而是以貌取神，只用了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就传出了湖山的神韵。喻体和本体之间，除了从字面看，西湖和西子同有一个西字外，诗人的着眼点所在只是当前的西湖之美，在风神韵味上与想象中的西施之美有其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相似之处。而正因西湖与西子都是奇美在神，所以对西湖来说晴也好，雨也好，对西子来说淡妆也好，浓抹也好，都无改其美，而只能增添其美。对这个比喻，今人有两种相反的解说。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诗人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两说都各有所见，各有所据。但就才情横溢的诗人而言，这是妙手偶得的取神之喻，诗思偶到的神来之笔，只是一时心与景会，从西湖的美景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子，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想象。

妻子应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其射御之际，下笔之时，恐怕未必拘泥于晴与雨二者何者指浓妆，何者指淡妆。今天欣赏这首诗时，如果一定要使浓妆淡妆分属晴雨，可能反而有损于比喻的完整性，诗词的空灵美。这里诗人抒发的是一时的才思，但这一比喻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所说，遂成为西湖定评。从此人们常以西子湖作为西湖的别称。苏轼本人对这一比喻也很得意，曾在诗中多次运用，如四韵刘景文《登界亭》诗有“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句；四弦韵打马中玉诗有“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婉转为君容”句。后人对这一比喻更深为赞赏，常在诗中提到，如吴衍在正月二日泛舟湖上诗中就说，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王文告在《苏文中公诗编著集成》中称这首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篇，其特点之一是概括性特别强。他写的不是西湖的一处之景或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的全面写照和全面评价，因而它就具有超越时间的艺术生命，一直到今天还浮现在西湖游客的心头，使湖山因之声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北峡秋天给桐林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众人闻听无不鼓掌喝彩啊，好，这个绰号太响亮了，这个绰号名副其实，同意赞成。一片掌声。雍亲王胤禛比谁拍的巴掌都响啊！好，就是好啊！海川，还不谢过老侠客赠绰号之恩吗？其实桐林呢，并不高兴。什么原因呢？并非他不识抬举，桐林感觉到这个绰号太大了，镇八方，好家伙，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都引出那么多麻烦，再叫这个绰号无形中不定得得罪多少人呢。桐林赶紧站起来，冲着北峡一躬扫地，老人家，多谢您给我送了这么好的绰号，不过我不敢接受。哦，海川，这究竟是为什么？老人家请想，我桐林刚出世几天呢，是我有点能耐，但我这个能耐跟高人比起来望尘莫及，差得多得多呀，我还要跟诸位学习学习，在江湖上闯荡闯荡，不断的总结经验，或许呀、能当一名侠客。现如今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实在不敢接受啊。还没等旁人说话，雍亲王把脸沉下来了。哎，海川呐、你呀、哪儿都好，就是有点太固执，换句话说呢，就似乎有点不识抬举。你想，北峡什么人物，他送这个绰号无凭无据就能瞎说吗？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你不够这资格，你想叫他送你这绰号也是不可能的。我北峡，你说是吗？北峡点了点头，耶，您说的太对了，海川贤弟，我看你不必顾忌，咱把这个绰号解释解释啊。你是不是紫脸堂？你是不是有能耐有力气，叫紫面昆仑侠，名副其实吧？那么前头还有个镇八方，就说明你能耐大，这一点都不过分。拿北边来说，我包下了，北方你给镇住了，我服你了。北片的人谁敢不服，我都不答应。东片的有镇东峡，东峡你说说，海川叫镇八方你同意不？东峡说，我双手赞成。山东九州十府108县13门我包下了，哪个不服我也不答应。你看，东边没说的，北边没说的了，那么南片呢？我道爷，您表个态吧，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大江南北这些地

我包下了，还穿名副其实，够一个镇八方。那西边呢？李元把胸脯一扒，各位，我师父于成没在，但是我可以代表我师父，西北一片我包下了，我赞成。这不见了吗？海川，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服你了，你有什么不敢接受的？永亲王把桌子一拍，海川呐，别耽误时间了，就这么定了。贝勒爷一表态，佟林不敢往下说了，这才接受了这个绰号。但是北侠又说，我管给送绰号呢还不行，光屋里咱们这些人知道了更不行。我的意见，挑良辰吉日要举行个隆重的授绰号仪式，有爷在场那就更好了，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众人再次鼓掌赞成。书说简短，几天之后看了黄历是好日子，就在双龙镖局这院里头举行极其隆重的授绰号典礼。在头天晚上，佟林沐浴更衣，连裤衩包脚布都换了，他这几个徒弟也都沐浴更衣换了新衣服，一个个在座的人是兴高采烈呀。东侠、二侠、北侠发出请帖去，凡是参加杭州类的人不但一个没走，相反没来的还来了不少。就在双龙镖局的前院啊，排摆桌椅，从早晨起来到晌午客人就不断了。再看街头上张灯结彩，一个个喜气洋洋，比娶媳妇儿那都热闹十倍。雍亲王也换了身新衣服居中而坐，各位侠客两旁边相陪，本地的知府满贵听说这个信儿了，跟本地的总兵绿营打了招呼，派了500名军兵前来维持秩序，给佟林脸上增光啊。按现在钟表说，快到了正当中午了，由北侠秋田主持仪式，当众宣布给佟林赠号。几百人呢，一致热烈鼓掌赞成。你看这些人知道了，就可以到四面八方去宣传，不断的扩大影响。北侠说完了，还要有一段当场献艺，怕有人不服啊。那么谁献艺呢？佟林五个记名的徒弟：司马良、夏九龄、孔秀、李宽、李吉。再看这小哥五个收拾得干净利落，每人都拿出拿手的绝活，有练刀的，有练枪的，有练拳脚的，有练棍棒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红花的绿叶配着，小年轻的这一练，大伙是热烈鼓掌。最后到了佟林这儿的，佟林得当场献艺。海川这心呢，未免有些紧张。这虽然不是战场，也不是杭州擂，但是他觉着似乎比那个还要严肃的多得多呀。佟林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够个侠客吗？还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为了叫大家服气，我得把拿手的绝活亮出来。佟林想的是迈步走到当场，先给恭亲王作了个揖，然后跟众人打过了招呼。各位，佟某
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但是我心感力不能从心呐、啊，我这个人没多大能耐，这是北侠东侠，我各位老哥哥往上捧我，提了小辫往上拽我，我呢不能不识抬举。那么今天我当着各位的面，就把我老师教给我的能耐练上一练，望大家多加指点，咱们说练就练。佟林先练了一套柳叶摸身棉丝掌，36路一路能拆八招，可以这么说，佟林打出世以来像这么全盘托出没有。今天是按部就班从头练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有个黄布包，双手举过头顶放在

在香案之上，金盆净手之后，规规矩矩、恭恭敬敬把包打开，里头是檀香木的一个小盒，亲自从腰里取出钥匙，把小盒打开。雍亲王一看，什么东西这么尊贵？一看呢，里头有一朵花，这朵花不是天然的，是人工打造的，小巧玲珑，能跟核桃那么大小，带着百宝珍珠穿成，是光华夺目，是九瓣的一朵小花。雍亲王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再看北下，先给祖师爷磕完头之后敬了香，双手把小花请出来托在掌心。海川呐、啊，今天这个仪式是贺号带花，号起了，花还没带呢，请你带上手证借银花。雍亲王一听，老侠等等，我这人讨厌啊，凡是我不明白的事我都得打听打听，这为什么还得带这花，什么意思？哈哈哈哈，爷，您是真不知道啊，您是拷问我。不，我真不知道，我相信在座的人呢也可能也有不知道的，您能不能讲解讲解这什么意思？好吧，爷，我呢也是听我师父跟我说的，我掌心托的这朵花叫手证借银花。江湖上有那么几句话，叫采花不带花，带花不采花。这个贺号之后带花，这是特殊的荣誉啊！当年我的授业老恩师把这朵手证借银花赐给我了，我深知我不配戴，我不够这个资格，我就觉着海川正气凛然，能耐大，德行还好，说他能耐大有目共睹咱就甭说了，说他德行好，你看海川为人厚道老实，而且谦虚谨慎，这就叫德才兼备，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做名副其实的侠客，才佩戴手证借银花。拿我来说吧，我是有点能耐，为了一赌气跑到杭州内来折腾来了，老了老了，我找着丢人现眼，像我这种脾气的人就不佩戴。另外呢，我老师跟我说这手证借银花还有一段典故，不是一般人能戴的啊。这我爷，我说的不一定对啊，说错了请各位指点啊。我那是听师父这么告诉我的，据说在上古上列国年间啊，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国家，其中有个宋国，宋国有个国君叫宋喜公，据说这宋喜公啊非常贪淫好色，见着美貌的女人拔不出腿来。你别看呢后宫粉黛多达几千，仍然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他手下有个臣子，也是宋国的大忠臣，名字叫韩平，对宋国是赤胆忠心，但是韩平娶了个绝代佳人。韩平的媳妇长得太漂亮，在一次国宴上都携带着夫人出席，被宋喜公发现。宋喜公一见韩平的夫人，真是魂飞天外啊，打那之后是坐卧不安，总惦着把韩平的夫人霸到他掌握之中。但是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经过深思熟虑。

0: 文武大臣陪着他上舍身崖赛马，旁人陪着都不说，唯独到了韩平这儿，宋喜公就使上劲儿了。君臣二人赛马到了悬崖峭壁的地方，他趁着韩平没注意，抡起马鞭照着韩平那匹坐骑啪就猛抽了一鞭，结果这匹马跳下悬崖，连人带马是摔成了肉泥，可叹韩平就葬身在山脚之下。宋喜公假装吃惊，假装难过，哎呀呀呀，你说这怎么办？为韩平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就埋在舍身崖下。翻回头来，他对这夫人就下了手了。当然了，一国之君为所欲为，想什么有什么，想怎么做怎么做呀，就把夫人抢进宫中。后来这夫人问他说，王爷，你究竟为什么要赛马？究竟我的丈夫怎么死的？你是怎么打算的？宋喜公一高兴毫没隐瞒，说出真相。他说，夫人呢，就为了你的美貌，我什么都豁出去了。如今你丈夫已经死了，我希望你做我的王妃，跟我白头偕老，我为你是煞费苦心，当当当当当。夫人闻听气炸，连肝肺是错碎，满口的银牙呀。后来向宋喜公提出来，好，我愿意侍奉王家，但是毕竟韩平跟我是夫妻，我打算到山头上一祭，以表夫妻之情。宋喜公一听这条件不算过高，好吧，准备了纸马相克，到舍身崖的崖头，夫人哭败于地，哭罢多时，大喊了三声，丈夫先行一步，夫人我来了，你媳妇跟你来了，纵身跳下舍身崖，摔了个粉身碎骨。宋喜公啊，追悔莫及，结果什么也没落着，但是他狠恨韩平还有他这夫人，传下一道旨意，就在山崖之下修两座坟，中间调一道沟，沟里边注上水，说你不是跟着你的丈夫到阴曹地府吗？死后我也不叫你们到一起，也不让你们合葬。随着这以后日久年深，调的这条沟是越来越宽，就变成自然的河流。您说也怪不怪？转过年来，在两个坟头之上长出两棵树来，隔着这条沟河交叉在一起，紧紧地抱在一处。在这两棵树上长出一种小白花，带清香，就是酒瓣的小花。爷您看见没？我手中托的这戒银花就跟那小花相似。这还不说，过了几年就在这条河里头出了一种鱼，这种鱼身子跟身子连在一块儿，长出一种莲来，是一个厅两个脑袋，人们都视为一座奇迹啊。又若干年之后，孔夫子周游列国前来看这个盛景，老圣人看罢之后不住地赞叹，才给这种花起了个名字，叫守正戒银花。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0: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北峡秋天，当着雍亲王的面和众人的面介绍了守正戒烟花的典故。

0: 他说到孔夫子周游列国，看见这一盛景，无限的感慨。他老人家给这种树起个名叫相思树，树上结的这种九瓣的小花叫守正戒银花，实质上是颂扬夫人的坚贞。水里出的这种鱼叫比目鱼，一个厅两个脑袋叫并头莲，也叫并蹄莲。打这儿流传下来，表示夫妻坚贞的爱情都比作相思树、并头莲等等等等。咱们绿林人凡是能带手正戒银花的人，都说明这个主品格端正，是个正人君子。因此我要赐给海川爷，这回您听明白了吗？
1: 好，太动人了，太好了。海川，你还不谢过北侠，等待何时？
0: 这不是越捧越高吗？佟林双手把戒银花接过来，没敢戴，放到香案之上，往后倒退几步，跪倒在拜殿之上。佟林此刻深受感动，意思是说，大伙这么捧我，这么高抬我，把我视为金子银子，将来人生这条路我得怎么走，我更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一丝不苟啊！不然我佩戴不了戒银花。佟林倒身便拜，正赶这个时候出事儿了，谁都没注意啊！各位高人齐聚在一起，大清白日的时候，居然有人敢抢手正戒银花。这人从房上下来的，什么时候到的房上，谁也没看见。就见这主快似闪电一般的，嗖就下来了，伸手把戒银花夺到手中，低撩上房，是转身就跑。究竟这人长什么模样，没看清。那位说：“不是白天吗？怎么看不清？”就因为这个主身法太快。刷刷快似闪电一般，等这个主把戒银花抢走了，院里是乱作一团，哇，有贼有贼。顿时北侠和佟林是颜色更变。佟林心说，这谁，这是你胆子也太大了。哦，我明白了，你不是抢这朵手正戒银花，你分明是给我们在场的众人来个赞，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呀。也可能我们在某些地方得罪了这个主，这人挑了理了。佟林一想，现在花是我的，我不能不要啊。海川想的是低撩，紧跟着也上了房。他刚上房，后边各位侠客蹭蹭哧哧哒纷纷都上了房子。安下旁人咱不提，单说佟林举目仔细观瞧，离着自己在300步左右有个人，这人还回头看看佟林，手中托着戒银花往下一塌腰，跳到当街上，顺着这条街往下一哈身，奔北门就干下去了。佟林是紧追不舍呀。那么在杭州城里人也多车也多，施展不开呀，心里边干着急。但是到了城外一拐弯，奔了山环了，人也没了，车也没了，就得以施展了。再看前面那个主持越跑越快，

0: 佟林始终跟他保持在一定的距离，就在300步左右，怎么使劲也追不上。再看前的那个主啊，跑着跑着回头看看佟林，还把手举起来摆了摆，那意思你来吧。你说这玩意斗气不斗气吗？就这么说，围着杭州城外北高峰南高峰只转了一天呢、一直到晚上掌灯之后月亮升起来了，佟林追来追去，此人是踪迹不见。佟林心说，我腿上可有一定的功夫啊，就凭我的脚程，我这么撵撵不上他，可见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谁呢？回忆一下，佟林一边追一边看，好像这个人年纪不大，也就16-17岁，小窄肩膀，个头不高，长得圆背丰腰，颇像个孩童，但正脸没看清楚，似乎满头的黄头发，还带着卷儿，穿了一身灰布的衣服。因为没跟这个人呢正面见，所以五官貌相不知道，可以断言这个主从前呢没见过。佟林心里的想着，脚下加紧追着，别看人没了，在眼前闪出一座庄严的庙宇。这座大庙碧瓦红墙，三道山门，前头是石头牌楼，两溜石碑。因为天已经黑下来了，又在深山老林之中，根本就没有人啊，只有风吹惊鸟铃的声音刚啷刚啷之响。佟林就站住了，心说这块没有人家，莫非此人逃进了庙宇不成？平心静气的抬头仰面一看呢，山门上挂着一块横匾，蓝地儿金字儿，四个大字：西风禅林。哦，佟林心说，这地方我没来过，想不到这山坳之中还有这么大一座庙宇。哎呀，莫非夺花的那个人逃进庙中不成？有心叩门，怕打扰了人家。佟林一想，算了，我越墙而过看一看，这主没在，我赶紧上别地方去找去。佟林想到这儿，双腿一飘，噌窜上高墙，紧跟着两腿一顺飘落到院中。这院这个素净啊就甭提了，青石头铺的地是锃明刷亮，干干净净的，一尘都不染。穿过前道院，进了穿堂门到二道院，佟林闪目一看就是一愣。方才咱说了，今天晚上大彪的月亮啊，这月亮亮的跟银盆相似，掉到地上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就见二道院的月台之上放着一张圆桌，周围有两把椅子，还两把凳子，后边站着10几名出家人，都是灰布僧衣，下的开口的僧鞋，袖面高挽。往月台的椅子上一看，正中央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出家人，一个老和尚，看得非常清楚，可以断言这和尚站起身来能比佟林高着半头，一张大脸，双耳垂肩呐，瘦蒿长出了有多长来，穿着灰布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您别看年纪大了，佟林看得出此人二目放光，就知道是一位武林高手啊。在他面前桌子边站着个小个，正是自己追的那个人。 那小个摇头晃脑，比比划划，可能正在介绍经过。往圆桌上一看，借着月光之反光，正是那朵手正借阴花。佟林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哦，心说这是贼窝子闹了半天，我可把你找着了。佟林刚想提出质问，大和尚先说话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孩儿啊，你做的对，太对了，你看看。”人家不答应都跟来了，我这位莫非就是当今武林高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我这大和尚说话声似巨钟，嗡嗡都带着回音的。大和尚说到这站起来了，佟林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把衣服归整好了，把大辫顺了一顺，迈步过来，一躬到地：“啊，不敢，正是佟某。大和尚一向可好，佟林有礼了。弥陀佛，不敢当，不敢当啊！哈哈哈哈，佟侠客，金身大驾到了我的西风禅林。”真是老僧脸上增光，来，请坐谈话，多谢。佟林一肚子气，拉把凳子，他坐下了。借着月光，一看那小个，这才看出来不是个小孩。看后影十五六岁，看前脸五六十了，满脸都是褶子。跟孙猴他表弟差不多少了，一对小圆眼珠是锃明刷亮。因为佟林追过他，比过脚程，知道这个人也不是一般的人。再看这主摇头晃脑，故意气佟林，转身站到老和尚身后是嬉皮笑脸。大和尚这才说：“佟侠客，你不用问了，老僧我先说。可能你认为老僧我这是贼窝子吧？”哎呀，佟林心说我心里的话，他怎么猜中的呢？就见老和尚接茬说：“佟侠客，非也。慢说这一朵小花啊，你就有金山银山，老僧岂能动心呢？要不怎么叫出家人呢？可是你不动心，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老僧有下情回禀啊。佟侠客，你这脸可露足了，有点地上露到天顶上了。杭州擂上双月分双剑，掌打撇贝罗汉法禅，双龙镖局贺号带花。据我所知，天下武林人像你得到这种殊荣的还没有。你是拔了尖盖了帽了，老僧非常钦佩。哎，这个是我个徒弟，我孩子，他不懂事儿。因为呢，你的脸呐露足了，你的声望太高了，他又羡慕你，又妒忌你。没事就到城里去看热闹，方才他跟我讲了，一看你贺号带话，他打算跟你开个玩笑，这才把花偷来，把佟侠客引到我这儿来，这就叫抛砖引玉。不这样做，怕您不赏脸，不到必死，这您清楚了吧？啊，佟林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请问大和尚，贵上下怎么称呼？哎呀，我这名儿在匾上都有啊，人送绰号西风长老，我的法号叫秋蝉呢。哎呀， 佟林恍然大悟，听老师跟自己说过，西风派的派主，西风门的总门长秋蝉长老。哦，没想到就住在这儿。佟林赶紧站起身来，二次行礼。秋蝉长老一摆手，佟侠客别客气了，坐坐坐坐坐，过来，以小犯上，罪该万死。四五十岁的人了，你还如此的顽皮，还不过来拜见佟侠客吗？那小个一转身从身后过来了，哎呀，佟侠客，对不起呀，对不起。方才我师父介绍了经过，说的呢不那么详细，我呢再描述一遍，他但是这么回事啊。说这个杭州立擂那一天，我们爷们就听着信儿了，嗯，因此呢，我天天到杭州擂台下看热闹。两次杭州擂发生的一切，我都亲眼目睹，而且回来呢，跟我老师描述当天的经过，因此所发生的事儿，我们爷俩全清楚。后来听说北侠秋田给佟侠客赠送了个外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师父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今天举行隆重的典礼，给佟侠客贺号带花，我在房上全都看见了。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方才我师父说了，我们并不贪图这借银花如此尊贵呀，值多少钱呢？那都谈不到，主要是抛砖引玉，把借银花倒来，把佟侠客您了请到这儿来，坐起来跟我们爷儿俩唠唠嗑，我们爷儿俩也见识见识怎么了不起的高人。另外，佟侠客，我自己介绍我自己啊，我姓苗，我叫苗吉庆。因为我头发黄，哎，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黄发童子。我跟我师父相依为命，在西风禅林可不是一年了，哎，咱别兜圈子了，捞干的吧。佟侠客，大概你不知道，在你的眼皮底下还有这么爷俩，嗯，我不是挑你的理，难道你不知道我师父的名气吗？就即使你不知道，北侠不知道吗？东侠南侠不知道吗？他们瞪眼装糊涂，连个二指宽的小纸条都不来，嗯，把我们爷儿俩甩到边上了。如果你们这个事情发生到山东河南，我们要挑理归为不对，咱们都属于杭州啊，嗯，哦，怎么我们爷儿俩这能耐这身份不配你们搭理，不配你们一请？哎呀，你们见着面吹五喝六，把我们爷俩甩到九霄云外啊，为此我们挑理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吧？把花拿来，把您给引来了。这么说，别人服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们爷俩不服。你镇八方，你上别地方镇去，这边你镇不住。这不把佟侠客请来了吗？咱把话说清楚，趁着人气儿没散，你回到双龙镖局当众把这个绰号谢绝，把这朵花还给北侠老匹夫秋天，咱们呢这乌云就算散掉了。不然的话，佟侠客，你可找着栽跟头，你别忘了露脸现眼可是借饼儿，他俩紧挨着，今天你出不去西风禅林。要说佟林这脾气一向忠厚，你发多大火佟林不发火，今天情况特殊，佟林肝火非常上。听苗吉庆说完了，就见佟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仰面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好啊，贵师徒的意思我听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也没必要解释。 这个绰号取消不取消我说了不算，大伙给我送的得大伙说了算。既然贵师徒不服，又把我引到西风禅林，哎，你说怎么办吧？我要不去掉这个绰号，二位打算如何处置我呢？耶哈！我说佟林，听你这话风，你还想比试比试吗？佟林点了点头，佟某愿意奉陪。话一说到这儿，没法往回收了。这小个苗吉庆气得扑了脑袋一蹦多高，转回身来跟他师父说：“哎哎，师父，看见没？看见没？啊，闹了半天这大老杆，谦虚谨慎都是装的，今天暴露了真相啊！师父，我教训教训。”秋禅长老没表态。再看黄发童子苗吉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飞身形跳下月台，点手唤佟林：“哎哎，哥们儿，来来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别看你掌打铁臂罗汉法禅，我可不是法禅，你打他打得了，你打不了我。今天我就叫你站着进来，抬着出去。”说话之间，劈面就是一掌啊！佟林往旁边一闪身，他又是一腿；佟林一转身，他又是一掌，啪啪啪，连着就是五六招。佟林没还手，苗吉庆把脑袋一扑了：“咋办？佟林，又想装腔作势？你这套我熟悉，在擂台之上你表演过非止一次，跟谁伸手你都让几招，显着你这人谦恭，显着你厚道。你给我拿回去。”我不领这套啊，你赶紧还手吧。把佟林说的实在没办法，这才还手跟他动招。你看这位说话说的挺硬气，那话说的多横，真一伸手跟佟林比在一处啊，他怎么能行？比佟林差的一大截啊，三十几个回合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不过这位这心眼儿还挺好，挺实在，一边打一边喊：“师父，你别看热闹，我有点招架不住了。他这我这两下子不行，眼看我要栽跟斗，冲冲冲冲冲冲冲。”其实佟林手下给他留着情呢，不留情，一巴掌把他拍到这儿。秋禅长老在这坐着偷眼观看，暗挑大拇指。佟林真有两下子，我徒弟回来跟我说呀，我还有点不相信，我认为有点夸大其词，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高个兴，我跟佟林也比划两下子。大和尚站起来了：“徒儿，你还不住手啊？是，您早该说这句话。”苗吉庆虚晃一招，是跳出圈外。等站到他师父身旁，不服是光喘了。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不服不行。苗吉庆在这如何咱不说，单说西风长老甩掉紫色披露褂，闪掉外衣，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来到佟林近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佟侠客，对不起，老僧秋禅要在当面领教。”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 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后。

0: 中。
1: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

0: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0: 哎，今天啊，我们给大家读点历史，分享一些有趣的历史书。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受学生时期的历史课影响，觉得历史类的书籍啊枯燥无味。但其实啊，历史不是枯燥的，是有趣的。真实的历史是过往的有趣的人和事儿。历史不只是金戈铁马与大人物大事件，从家长里短到柴米油盐，处处有料，处处有趣，一切真实的过往皆是历史。接下来咱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五千年文明启示录》。《五千年文明启示录》，作者威廉 H 麦克尼尔。该作涵盖世界主要文明体的关键历史节点和文明发展历程。在这本《五千年文明启示录》当中，作者以全球历史视角出发，将人类不同社会的历史整合为一个整体，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个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除此之外，作者还摒弃了欧洲中心论，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独特的介绍与分析。这本书可以满足读者天然的好奇心，了解我们怎样变成了今天的自己。现在随着书香河南，我们一起去找寻，去发现。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在漫长悠远的地质时期中，地球环境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这段时间有五千万年到一亿年之久，但与急剧变化时期相比，这段稳定期又可分为几个不同时期。最近的百万年构成了地质时期的更新世，也就是冰川时代。在这一时期里，变化来得相对急速突然。当然，以人类时间标准来衡量，即使是这种巨变也进行得非常缓慢，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其中无所知觉罢了。在更新巨大的冰层足有数百米厚，在欧洲和北美形成，后来又向南推进，这些冰川又融化了四次，最近一次融化时间始于25000年前，而且很有可能至今仍在格陵兰和南极洲继续着。不过在上述两地，陆地仍然被厚厚的冰冠覆盖。对所有的动植物来说，冰雪的生成与消融意味着生存条件发生急剧重大变化，只有适应这种变化的物种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物种消失，比如剑齿虎和乳齿象寂灭无存，马曾驰骋于欧洲和北美草原上，也在美洲消失过好几千年。后来西班牙人把马从旧世界引入新世界，马才重新活跃于美洲大地。这些变化不可谓不惊人，然而在冰面进退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出现也给环境带来了深远显著的变化。因为人类挑选驯化平原和草原动物，取代野生物种，从而改变地球生态平衡。伴随这些成就而来的东西常常出乎意料，不如人意，比如病虫害肆虐谷仓农田，又比如农民为种植谷物或其他作物破坏了自然植被，导致地表侵蚀，有时整个地区的表层土都被剥离。近代人类甚至开始改变地球的自然地理，这些活动不局限于建造城市、修筑高速公路和堤坝、铺设管道、开凿运河，也包括制造各种废弃物、污染水和大气。从所有这些方面来讲，人类改变地貌的速度比之前要快得多。大自然不自觉的慢速改造力量与人类自觉的协作力量无法相提并论。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0: 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十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地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地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心情去上又把下。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城门》，它是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在2018年3月出版的，作者陈洪旭。长篇小说《城门》全书45万字，分上下两册。这部小说以城门为缩影，描写了近百年来发生在中原大地那段波澜壮阔的精彩故事，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篇小说的作者陈洪旭。因为我呢是在部队工作，在部队文团一直是做编剧导演这方面的工作，从来呢也没想过说我要写文学作品啊，完全是一个非常偶然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来源于我的老家原阳县陈兴兰村，一个100岁老人去世了。他的这个经历呢可以说跌宕起伏。我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呢，我就特别的震惊。因为什么呢，在这之前1个月我还跟他见面了。他虽然是99岁了啊，马上都100岁了，但是他的这个外表你看着只有60多岁。这就刚过去1个月，哎，他就去世了。虽然他只是跟我一个村庄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到很不好接受。所以呢我就在我的微信里以他的这个命运吧，大概写

0: 河北有地道战，山东有铁道游击队，包括川军，东北就更别说了。好像抗战与我们河南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在一个史料上我一看，我为之震惊，说在抗日的八年时间，我们河南无论是从参军的人数还是伤亡的人数，在全国排名第二，第一是四川，但是那个时候的重庆还没有分出去，它的总人数要比我们河南的多，所以我们河南这个是全国第二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河南的文学作品表现这方面的题材并不是太多。哎呀，我为之骄傲，我说我们河南人民为抗战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我有责任把它书写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让《城门》这部作品以我的家族的兴衰与中原大地这片热土联系起来，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样的话，这部作品真是达到了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啊。
1: 作者在小说大结构当中巧妙地融入了中原地区的多种文化元素，使得这部小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比如河南人的语言风格，民国时期郑州的德化街、老坟岗、开封相国寺和一条条胡同等风貌，就连喷空的大本营、井台茶坊也在书中多次出现。小说写出了民族危亡之际，河南人不畏艰险、侠肝义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陈姓兰村家家户户都姓陈，村庄最北面也是村庄的最后面，有一道自西向东高出地平线很多的土岗，这土岗高低有序，形若巨龙，村人称其为土龙岗。陈姓兰村最大的财主陈铁亮家就坐落在这条土龙岗上，陈家300多间房屋在这条土龙岗上依岗就市，因地制宜，随行生变，错落有致，坐北朝南，自西向东，一片青堂瓦舍。陈家大院在当地最有名的是他家的门楼，要把陈家放在整个大中原称不上富甲一方的大户，可陈家门楼建的却有富甲一方的气魄。门楼建在土龙岗的腹部，也是土龙岗最高处，坐北朝南，高达10几丈，高地势，高门楼，那气势如同一头高大威猛的雄狮伫立在高高的土龙岗上，为方圆几十里的百姓站岗放哨。门楼顶上的飞禽走兽更是活泼多姿，栩栩如生。门楼两边、内侧、前后的砖雕、木雕、石雕无不匠心独运，引人入胜。而这些雕刻不像其他大户人家门楼上雕刻的是福禄寿喜、麒麟送子之类，陈家的楼门及386间房屋上的雕刻，除去屋顶上雕刻的是飞禽走兽，其他地方的雕刻全是画，各种不同的画。有人做过统计，陈家386间房雕刻的花有1200多种，这是因为陈家祖祖辈辈是靠花吃饭的。陈家大门上方雕刻的是代表富贵的牡丹花，门两边是石榴花。一圈4里长的椭圆形院墙把陈家300多间房屋包裹起来，院墙上雕刻的是腊梅、玫瑰、蔷薇、菊花、向日葵等不同的花。大门口一层一层，一共18层台阶，是用云台山的红岩石砌造，为了防滑，台阶的红岩石上雕刻着逼真的月季花。

0: 陈家大院雕刻的每一束花都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给人的感觉风一吹就动，水一浇就活。门楼两边是用又大又厚的砖垒砌而成，院墙中间镶嵌了3尺高的石头墙，每隔3尺距离，石头墙上就钻一个孔，那是用来拴马用的。陈家这座高高的门楼是清末民初阳武县的地标性建筑，因此人们称陈家大院为陈门。
1: 本期读书人：浩翔。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

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讲了诗词的词这个字，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诗歌的诗这个字。诗的本意是把心中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语言，最后引申比喻美妙而富有生活情趣或能引发人强烈情感的事物。我们来看看诗字的演化过程。诗是一个形声字，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左边像舌头的部件是它的金文时期的言字，言很好理解，就是说的意思。右边是个四，也是持的本字，表示手用刀拿着什么东西，站着静止不动。而四那时指的是祭祀的主持者，所以啊，合起来就是祭祀主持者赞颂神灵和先王的话，这就是最早的诗。小篆基本承接了战国的字形，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诗，简化以后写作现在的诗。诗的本意啊，是文学的一种题材，言说心志，抒发情感的押韵文字。古籍中特指诗经，又称诗歌。之前跟各位说了诗和词的区别，那有关诗和词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信息技术不发达，所以人们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传递信息都非常不方便，于是他们将写好的诗编成歌，而诗歌就从人们的口中传递。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由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余书》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衣咏，律鹤声。《礼记·乐记》记载，诗言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人。

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啊，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及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以入乐与否区分歌与诗，入乐为歌，不入乐为诗。诗从歌中分化而来，为语言艺术，而歌则是一种历史悠远的音乐文学。诗经是入乐歌唱的，严格来说呀，它是歌。正因为如此，诗经被学者称之为我国音乐文学成熟的标志。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是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
2: 金色的鱼钩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6年级下册，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班长接受并完成党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牺牲自己的故事。
1: 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的。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2: 文中的老班长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松潘草原，海拔3500米以上，气候寒冷，沼泽遍布，在这片生命禁区，老班长用惊人的毅力护送着三位伤员。而那个用缝衣针制成的鱼钩，尽管长满了红锈，却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芒，这光芒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忠于使命、舍己为人的崇高品格。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桂枝香，王安石。登临宋墓，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风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被西风酒旗斜住。彩舟云淡，星河露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静驻，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皆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游唱，后庭遗曲。鉴赏，周汝昌。古来有学识有抱负的文士，一旦登高望远，便兴起了满怀愁绪。那愁又不是区区个人私情，而常常是日月之牵流，仕途之坎揽，家国之忧患，人生之苦心，一起涌上心头，奔赴笔下，遂而写成了名篇佳作，历久常新。此等例真是举之不尽。而王半山的这一阙桂枝香，实为个中翘楚。作者这次是在南朝古都金陵圣地，而时值深秋，天色傍晚，他在此意境之间临江揽胜，凭高吊谷。他开门见山，表明实地。试看他虽以登高望远为主题，却是以故国晚秋为眼目，一个正字临起，一个出字吟味，一个素字点醒，比例求举，精神振脸，无限含涌，皆从此始。以下两句以尽盛盖，然而如此江山如何刻画呢？不过一介六朝谢家名句，解到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辉。一出自家随手拈举，即一个似练，一个如蹴，形胜已赫然，全是大方家术，盖在此间容不得半点描眉画鬓。然后即移山光而专江色，纵目一望，只见斜阳映照之下，数不清的翻峰强影交错于闪闪江波之上，更以凝精细审，却又见西风紧处那九四青旗高高挑起，阴风漂浮。翻墙为广景，为宏观，九旗为细景，为微象，而皆江上水边之人事也。故词人之领受，自以风物为导引，而以人事为着落。然而学文之士却莫忘他一个背字，一个触字，又是何等神采，何等景策。写景至此，全是白描高手，为文采技似宜稍稍刷色，于是乃有采舟星河两句一联，顿增名利。然而词拍已到上片歇处，故而笔亦就此敛住，以画图难足一句属赞美皆赏之怀，仍归于大方家术，不肯入于漏捐斗定一路。虽曰刷色，亦非外硕之笔。即如采舟云淡写日落之江天，星河露起壮夕夜之舟主，仍是来自实景，而非淡平虚想也。此至下片，便另换一幅笔墨，感叹六朝皆以荒乐而相继亡覆。期间说到了悲恨荣辱，空遗后人凭吊之姿。往事无痕，唯见秋草栖壁，触目惊心而已。门外韩秦虎，楼头张丽华，用杜牧台城曲句以为点染，以简静之法则所在。词人走笔至此，词意时已两尽。我们且看他王介甫又以何等话语收束全篇。不意他却写道，时至今日六朝已远，但其遗曲往往犹似可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唐贤小杜于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时所吟之名句也。词人附加运用，便觉尺幅千里，饶有有余不尽之情致，而嗟叹之意予以弥咏。王介甫只此一词，已足千古。其笔力之清遒，其境界之朗诵， 两宋名家竟无二手，真不可及也。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没有土星那样的光环？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可能在图画书或者纪录片当中见过土星那耀眼的光环系统，甚至连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些遥远的气态巨行星也都有各自的环。但我们的地球呢？为什么我们头顶的天空中没有一圈神秘的星环呢？别急，这背后隐藏着一段有环到无环的地球往事。首先要明确一点，地球并不是从来就没有环。在地球还很年轻的时候，它或许真的有过一个环。

0: 传系统。科学家认为，约在45亿年前，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小的天体，通常被称为特伊亚，和地球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这场撞击极其猛烈，抛射出大量的岩石碎片和熔融物质，形成了环绕地球的碎片带，这就是一个早期的原始星环。然而，与土星不同的是，这个星环并没有保持太久，在重力的作用下，这些碎片逐渐聚集在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月球。所以我们常说，月球是地球的旧环做成的。再来看木星、土星这些气态巨行星，它们的星环家族是怎么来的呢？科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原始遗留物。在行星形成的初期，一些没被吸收进星球本体的小碎块和尘埃残留在周围，最终形成了环。第二是毁灭的卫星，有些环系统是由被撞毁或者撕裂的卫星残骸组成的，强大的引力将这些残骸拦在了形成新月亮的临界点之外，所以它们只好在星球附近形成了稳定的环带。无论是哪种情况，形成环的前提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空间区域和足够大的引力场，而这恰恰是气态巨行星的优势。那么地球为啥留不住环呢？和土星比起来，地球有几个劣势。第一，地球太小，引力不够强，无法长时间稳定住大量的环物质。第二，离太阳太近，太阳引力的干扰更强，容易破坏环的结构。第三，有一颗强势的月亮，月球已经占据了地球的稳定轨道空间，让环系统无处安身。此外，内侧行星比如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本身更容易受到早期太阳系中撞击的破坏，而不像外侧的巨行星那样有天然的护卫卫星来吸收冲击。所以说，地球用星环换了月亮。如果下次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不妨想象一下，在那遥远的远古岁月里，它曾经是环绕地球的万千碎片之一，经历了重重凝聚，才成为了今天如此圆润稳定的地球之子。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因为要返工了。
3: 本期推荐：志愿军存亡之战。
4: 是存亡之战，
5: 别上来了。
3: 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刚刚结束了持续一个月的作战，就受命进驻铁原战场，正面对抗联合国军4个师。为了完成任务，63军189师的战士化整为零，把自己变成一根钉子，牢牢钉在阵地上。全体将士一起浴血奋战，在铁原战场上筑起了一道冲不破的铁长城。
6: 先敌发起进攻，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冷静。 Movie Time 推荐：志愿军存亡之战。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什么是嗑瓜子效应呢？就是我们在嗑瓜子的时候啊，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拿起第一颗瓜子之后，就会第二颗、第三颗停不下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一直的吃下去，直到把这个瓜子吃光为止。因为嗑瓜子立马就能让人感受到甜头，所以人们总会情不自禁的不断的嗑下去。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嗑瓜子的效应啊，比如说很多让你难以察觉的嗑瓜子事件，玩手机，刷短视频。当我们空虚无聊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某个 APP， 刚开始你只是随便看一看感兴趣的视频，但随着你的停留，大数据会计算好你的兴趣爱好，不断的推荐类似的视频给你。那些精心策划的视频，每刷一个你就能得到一份快乐，让你停不下来，不忍放手，给你的就像嗑瓜子一样的快感。就这样，等你反过来之后，几个小时不见了。嗑瓜子效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之前啊学过一个糖果效应，讲的就是延迟满足的重要性。那些能够抵得住诱惑，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更能够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另外呢，嗑瓜子式的快乐啊，属于短时间内获得的低级快乐。这种快乐一不小心就会让你丧失控制力，变成快感的奴隶。而高级的快乐就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获得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长期的，能够带给你成就感和无穷力量的。如果你身边的诱惑太多，那不妨从源头开始，离瓜子远一点。细心观察，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瓜子儿总是干扰你，让你沉不下心，我们就试着远离它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3: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当孩子说我不喜欢了，是应该坚持还是该放弃？我们来看看这么一位爸爸，他的名字叫 Ash Mills， 职业是一位高层清洁工。别看他其貌不扬，胡子拉碴，在澳洲可是一位人气颇高的红人。而让他备受网友们喜欢的是，他模仿自己的亲闺女做体操的一系列又暖心又蠢萌的视频。这位老哥的宝贝女儿叫 Alex， 看身段也能知道是个练体操的专业选手，各种动作流畅舒展，是个极好的苗子。他家这个宝贝女儿 Alex 从小就不太安分，特别的欢实，爱闹腾，放到一般人家估计这爸妈都得头疼的要死。但是这阿什老哥倒挺高兴，心想着女儿既然爱跑爱跳，估计学个体操会很合适吧。这样阿什就带着他的宝贝闺女走进了体操训练中心的大门，没想到孩子果然有天分，没多久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可是喜欢归喜欢，学体育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每天长时间的枯燥训练，加上各种压腿拉筋，那就不说了，还得面对很多的运动伤痛，以及承受不小的心理压力。女儿最初练习的时候还兴致勃勃，但是后来好像越来越失落，不怎么愿意去练习了。做父母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孩子高兴报了个兴趣班，没多久说不想去了，父母是真的挺为难的，逼着孩子去吧，舍不得孩子吃那么多苦，不想看孩子委屈巴巴的样子，任孩子不去吧，又觉得好像在教孩子放弃，孩子总不能遇到困难就逃避。这个阿什当时啊也是左右为难，后来经过细细的询问，他才知道原来女儿不想练体操，除了苦和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同伴的嘲笑。因为女儿有些动作做不到位，有些队友啊就在她做完的时候笑话她做得不好，女儿为这件事儿很苦恼。知道了问题所在的阿什很快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女儿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说让女儿放弃或者是坚持，而是跟教练沟通好，第二天直接穿着形体服出现在了女儿的训练馆。他开始模仿女儿的动作，这一举动就是想告诉女儿所有的队友，要嘲笑你们来嘲笑我，有啥你们都冲我来，别嘲笑我闺女，算是给女儿加油打气，顺便跟那些嘲笑女儿的人示威复仇。万万没想到，阿什这一举动迅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0: 他那僵硬的肢体非常不协调的动作很快让所有的孩子笑得前仰后合，可是他的女儿却成为了被羡慕的对象。其他孩子哪有这么勇敢幽默的老爸跟着呢？女儿的信心也跟着大增，对训练又充满了热情。从那之后啊，他就一直陪着女儿练习。体操练习很耗时间，通常每天至少得五个小时，二婶也会在旁边陪着女儿五个小时。这一陪就是几年的光阴，不过这些陪伴也让二婶的收获着实不小。首先是自己的身材变好了，柔韧度也越来越好。二是陪练的另一个收获是女儿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拿到了不少的好成绩，世锦赛表现也不错，奔着冲击奥运会的目标应该也是越来越近了。因为父亲的坚持，一切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就像董卿说的那样，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当然陪伴也是一个很平常的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最后陪伴成为了一种习惯。不得不说阿诗真的很用心，他们一家也非常的难得，在女儿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他用陪伴给了女儿力量，并且把这种陪伴变成了习惯。每个孩子都有迷茫灰心想要逃避和放弃的时候，我们父母的一点真诚的鼓励，一点耐心的陪伴，都会成为孩子们面对困境的底气，以及以后能够抵御所有寒冷的温暖。这节的优伴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猫喜欢舔自己的毛？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猫咪一天要舔好多次毛，难道它们是有洁癖，总觉得自己不干净吗？其实啊，猫咪舔毛不仅是为了干净，还有很多隐藏的功能。第一呢，就是清洁。猫咪的舌头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倒刺，像梳子一样，能把身上的灰尘、污垢和脱落的毛发梳掉。第二呢，就是降温。猫咪没有汗腺，夏天舔毛的时候，唾液粘在毛发上，蒸发后能带走热量，帮身体降温。第三是整理毛发，舔毛能让毛发上的油脂分布均匀，让毛发更顺滑有光泽。第四是放松心情，猫咪舔毛的时候会释放快乐激素，当它们紧张或无聊时，就会通过舔毛来缓解情绪。不过猫咪会把脱落的毛发吞进肚子里，时间长了会形成毛球，所以需要给猫咪喂化毛膏或毛草，帮助它们排出毛球。定期给猫咪梳毛，能减少它们吞进肚子里的毛发，有效预防毛球症。梳毛的时候动作要轻柔一些，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来梳理，避免弄疼小猫咪，这样还能趁机和猫咪增进感情呢。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电影《甜蜜蜜》由陈可辛执导，张曼玉、黎明、曾志伟等主演，1996年公映。1996年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也是一代歌后邓丽君逝世一年。电影借助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末香港新移民的艰辛岁月，并以邓丽君的歌曲《甜蜜蜜》贯穿始终，成功地抓住了两岸三地国人的共同情感。影片的剧情始于1986年，终于1995年邓丽君骤逝当天。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香港回归前10年的历史变迁。电影获得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9项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美国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奖项。
1: 李强，新年进步，
2: 恭喜发财，
1: 一帆风顺，
2: 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2: 龙马精神，
1: 如意吉祥，
2: 大吉大利，
1: 万事顺意，
2: 友谊万岁。

0: 每当这段再熟悉不过的音乐在耳畔响起，我的眼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幕画面。
1: 千辛万苦来香港，怎么可以马马虎虎过这一辈子？
2: 不是每个人。
0: 两个青年人共坐一辆自行车下班，男的在前面用力地蹬着车，女的则坐在后座上，一边不经意地前后摇晃着双腿，一边小声地哼唱着这首《甜蜜蜜》。
2: 这里给你很配，你喜欢吗？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0: 这一幕看似平常，却又令人莫名的心动。不错，这正是电影《甜蜜蜜》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荧幕下，不知有多少观众曾为这一幕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而电影当中有情人最终能够再度聚首，可是现实当中的我们呢？
1: 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傻的人，送两个女人手链是同一个款式。
4: 大家 friend 在这里，我见到就
1: 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
2: 我只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没想到你回来，
1: 你结婚我当然要到了。
5: 堂哥。

0: 是你识，新郎哥。
1: 即使曾经彼此刻骨铭心的爱过，但一旦放开了对方的手，那是不会有一首轻飘飘暖洋洋的甜蜜蜜让我们多年之后再度邂逅于街头的。

0: 缘固然妙不可言，但现实当中的爱情却往往没有那么浪漫。一部《甜蜜蜜》始终是一场光影交织的甜蜜美梦。这部影片当中没有大人物，也没有伟大的情感，不过是些儿女情长。唯其如此，反倒显得真诚真实，有沉甸甸的分量，而那分量就来自于生活本身。
1: 你注意黑色大眼前所到的人，拜拜。
0: 我常常想，要怎样才能承受起生活当中的那么多意外呢？情人离别，亲人生死，也许只因自己经历的太少，阅历太浅。
1: 我们一起这么多年走过的路这么长，我也难过的。
2: 我怎么办？
1: 我不想再骗自己，
2: 一场功夫别白白浪费了。
0: 等真的遇见了，不得不承担了，也就坦然了，释然了，淡然了，能够笑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有些东西，生活自会让幼稚的我们慢慢明白的。
2: 我想每天睁开眼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杰青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

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隋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所以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鸡蛋会浮在盐水里？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鸡蛋在清水里沉底，在盐水里却能浮起来，这盐水难道有魔力能把鸡蛋托起来吗？其实啊，这是浮力在起作用，盐水的浮力比清水大。根据阿基米德原理，物体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液体的重量，鸡蛋的密度比清水大，所以会沉底。当水里加了盐，盐水的密度就变大了。当盐水的密度超过鸡蛋的密度时，鸡蛋受到的浮力就足以把它托起来，让它浮在水面上。盐加的越多，盐水的密度越大，鸡蛋浮的就越高。如果盐加的特别多，鸡蛋甚至能露出水面一半。科学家用这个原理来判断海水的盐度，盐度高的海水物体更容易浮起来。死海就是因为盐度特别高，人躺在上面都不会沉下去，和鸡蛋浮在浓盐水里是一个道理。煮鸡蛋的时候藏着一个判断鸡蛋新鲜度的小妙招，那如果鸡蛋浮在水面上，说明鸡蛋可能不新鲜了，最好别吃。要是鸡蛋稳稳地沉在水底，还能保持平躺的状态，就代表这颗鸡蛋非常的新鲜。另外，煮蛋前可以轻轻地摇晃鸡蛋，如果能感觉到内部有晃动的声响，也说明鸡蛋的新鲜度大打折扣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很多博物馆禁止闪光灯拍照？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兴冲冲地走进博物馆，刚掏出手机准备拍照，工作人员立刻上前提醒，请不要使用闪光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卖明信片和纪念品？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博物馆为何怕闪光灯。经常被提到的原因就是保护展品本身。很多古老的画作，尤其是那些使用天然矿物颜料或植物染料的作品，对光线非常的敏感，强烈的光照，尤其是含紫外线的闪光灯，会加速颜料的氧化和降解，让画面褪色、老化，甚至出现裂纹。你可以把艺术品想象成一张非常脆弱的老照片，而闪光灯就像一把小小的时间加速器。当然，也有科学家指出，现代手机闪光灯的强度并没有过去相机那么夸张，它们是否真的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目前并没有明确证据。除了担心光的破坏，更现实的考量是参观秩序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停下来举起手机拍照、换角度等光线，展厅是不是立刻就堵住了？特别是在人流量大的热门展览，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影响其他游客的观展体验。还有一种不太好说出口的猜测是，让你拍不了照片，你就更有可能买纪念品。比如一张你刚才看到的名画，在礼品店里正好有精美印刷的明信片、书签、帆布袋。有些人或许本来只是想拍照留念，但最终选择掏钱带走官方周边。当然，这不是博物馆的阴谋论，而是一种商业运作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平衡。所以，博物馆禁止用闪光灯的原因，既有保护艺术品的科学考量，也有参观管理。

0: 现实需要，甚至还有一点营销策略的味道。下次再有人问你拍个照怎么还不让用闪光灯啊，你就可以微笑回答，因为这束光可以在艺术品身上留下不可逆的痕迹。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这出戏讲述的是北宋年间宋辽征战，杨家将奉旨统领宋军保家卫国，代父出征的穆桂英与前去穆柯寨的杨宗保相逢，穆桂英对杨宗保一见钟情，二人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成婚。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穆桂英率领宋军大破天门阵，战胜了辽军，为两国百姓赢得了和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马金凤是一级演员，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中国戏曲帅旦行当的开先河者，豫剧马派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到。老奶奶，你可好啊？
1: 我好梦。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您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这出剧目自上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风靡全国，久演不衰。不仅被搬上荧幕，更是先后被京剧、评剧、粤剧、河北梆子、川剧、秦腔等剧种移植，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3: 万岁，教朝编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4: 不偿命？
3: 赵啊，教朝逼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4: 好，不偿命。

为嘛三到十七叫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威。

0: 你们刚才说过家常便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儿啊，
0: 来孙五榜，孙五榜，小将岂止哪里行身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桃衰印呐？
1: 母亲不知，这料懂啊，望早还。怎住在教场，别无点帅，威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烟，
2: 又是那个凤凰大朵雨。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我。又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样挂帅骗贼呀？
0: 你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学金。

0: 这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大师马金凤在剧中饰演穆桂英一角，他通过细腻的唱腔，将穆桂英的英勇、智慧和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武打场面，还是情感戏份，他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让戏迷为之动容。穆桂英挂帅作为一部豫剧经典剧目，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他通过讲述杨家将的故事，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接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是归呀，睡了。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两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啊，系列节目播出之后呢，可以说是在我们那个听众当中哈，引起了一个强大的反响。咱们这段时间讲的叫啥呀？叫人生五味全，酸甜苦辣咸。哎呦，这个话题真的是深入人的骨髓哈，听完之后真的就像酸甜苦辣咸一样，听完之后有滋有味儿哈。
2: 刚才我就顺着你的那个说的那句话往下想，其实苦吧，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就是现在食物当中比较常见的那个苦瓜，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对，会讲到这个、
2: 我也以为我可能给大家的答案说讲苦就是讲讲苦瓜的这个事儿，
0: 但是但是老师有意外收获啊。
2: 不是，
0: 就非得苦，非得逗你笑，你就这不就整了？
2: 不是那个，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吧，我突然脑袋里闪过了一个情形，我说苦，人生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个苦，可能我回忆最多的那个事儿吧。并不是说我经历的有多难哈，有的人记得就是什么，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的那阵儿跟我奶奶在一起
0: 的。哦，对对对，那段时间。
2: 因为那个时候小，你也不觉得怎么是苦，你知道不？也不懂。但是后来长大了以后吧，我觉得在我身边，我能够体会到更多的苦呢，不是在我身上，是应该是我师父养育我们几个那一阵儿所过的日子吧。
0: 那个时候其实懂事儿了，也渐渐明白了，不容易、
2: 对
0: 啊，
2: 而且你现在回首过去，想想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过得挺苦的。因为我师父一个人拉扯我们这几个师兄弟儿，你想三个大土小子加上我，挺难的。
0: 别说过去了，现在谁家有三个大土小子？我跟你说。也头疼啊，
2: 也挺苦的。
0: 那不是苦了，都得哭了。我跟你讲，
2: 那时候真的，因为我师父他的收入是比较单一的，也就是给人家看看病，然后有的时候没有钱，没有那个出诊费的，往我师父也不管他去要钱，所以那时候我师父为了给我们攒点那个钱，基本上他要一看病，不管是哪个村子的，有的时候他可能一走就好几十里山路。我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原来不都尿盆吗？然后上外边那屋去上厕所，看我师父那屋的那个油灯还亮着。
0: 干嘛呢？
2: 完我就那个探脑袋呗，我上完厕所完我就探脑袋往我师父里头那屋去看。我师父那个屋子吧，有那个一个小炕桌，你知道不？你们家应该也有吧？完他搁那地方就是拿那个针吧，因为我师父的针脚不是很好。他就拿那个针缝自己的那个鞋。我师父那一双鞋就已经穿到，你知道那个就是后边脚底下磨漏了以后，你知道我师父拿什么补不？就是以前就修车用的那个车带子，
0: 那
2: 个
0: 皮带
2: 那个东西，对对，就谁家有那个东西的，完他就捡着那个东西去缝，就缝到底下不就不容易坏了吗？所以那个鞋就瞅着，现在回忆起来就让我感觉，就是我师父要是没有我们的话，他可能过得会
0: 更好一点，
2: 过得会更好更好。其实我师父这一辈子过得他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哎呀，
2: 现在想起那样的事儿，
0: 赵宁老师
2: 觉得想跳眼泪。
0: 赵宁老师这个说着说着哈，这个眼泪已经就在这眼圈当中转了。
1: 哎呀，你看看宁宁，你别这么激动了呢，你咋还？
0: 就这事儿好像是我张老师之前给我提过，就是。提什么都行，就不能提这事儿，就在他那不能提这事儿，说这事儿他不行，他马上就泪崩了，你知道吗？就受不了了。
1: 哎呀，你看这
2: 确实过得挺难的。
1: 嗯，你看看，这么些听众啊，都在听你呢。你说，这多不好啊！哎、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大家之所以喜欢，就是我们没有打草稿，是不是？没有计划。我们真的是聊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这个绝对是真情实感。我估计大家听着我们张老师回忆过去，流着自己的眼泪，估计也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其实每个人都有苦的时候，真是很不容易。
2: 哦，肯定会有的。我没说嘛，现在我想到的最多的，其实我过的日子一点都不苦。
0: 嗯，
2: 有一个就时时刻刻疼爱你的师傅在身后，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拖着你，我就觉得做任何事情我都不觉得很苦。
0: 所以我觉得当年人老确实很不容易。就是咱们怎么讲啊，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讲这些病理的过程当中啊，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什么方子呀，都是过去那个年代可能就地取材，哎，就这么给拿来了，缝缝补补，哎，就这么一年一年把这几个孩子拉扯大了。
2: 那时候真那样子，因为我们只有师兄弟四个嘛，我是属于最小的。
0: 哎，对对对。
2: 其实我师父真的就是对我是最好的。
0: 最好的。
2: 因为我可能是一个女孩吧，所以我师父就无论在生活起居上，无论是在吃喝穿的上面，都对我是特别照顾的。
0: 格外照顾，对。
2: 啊，所以后来我遇到我师父，不管前面过得有多难吧，哈，就是我遇到我师父以后，我真的一点苦都没有吃过。他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每次的都是。这有什么好吃的啦？完了，大家给他的那一份，我师父都不舍得去吃，
0: 绝对给你留着。
2: 然后他对他总会搁碗，然后单独藏起来，可能就给我留一点，就怕我就是吃不着似的那种哈。那时候我师父有一个就是再早比较老的那种铝的饭盒，啊，就是铝的那个饭盒吧，外边有的时候还套一个网兜嘛。就是那种比较多。
0: 对，这个网兜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那个年，像我那个时候，家里这个网兜还不少呢，因为它五颜六色的嘛。然后这网兜吧，收起来的时候特别不占地方。就现在，比如看过去的这个电视剧哈，比如说去医院看人，看个病人，
2: 对
0: 吧？
2: 拎点苹果，
0: 拎点水果啊，什么暖壶，反正就那个网兜特别能装。这个当时老爷子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咱们用的一个道具了，这个确实很常用的一个哈、啊。
1: 嗯，
0: 关键是真好用啊。
1: 嗯，对对对。这个网兜呢，它是尼龙绳编的。
0: 哎，对对对。
1: 哎，有点像那个渔网，但是呢，它不是渔网做的。
0: 比那渔网的眼儿可大多了。
1: 对，当时呢，生活呢比较艰苦啊。宁宁那时候也小，身体呢也是不太好。有好吃的呢，也得单独给宁宁留一点儿、啊。
0: 哎呦，对。
1: 哎，你说这个吃的它还少。啊，在这一个小女孩的啊，还有这个三个男孩的哥哥，
0: 对，
1: 是吧？他吃饭的时候呢慢，根本他也抢不到。这几个师哥呢，有的时候呢，还顾不上他。你看看，你看，
2: 对，遇到好吃的，他们也是、
1: 哎、
2: 也不会让我。
0: 那孩子太小了。
2: 那时候都小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记得当时可能吃饭，也就我二哥吧。
0: 嗯。
2: 他能比我大哥和我三哥好一点儿、
0: 嗯，
2: 就是他多少能让着我。
0: 哦，能想着你一点、啊、
2: 那两个基本上吃饭从来都不管我。
0: 先把自己肚子划了饱了再说。这个能理解啊。
2: 对对对完了，我师傅就怕我吃不饱，每次都把好吃的单独的就用他那个铝饭盒，完事儿给我装点儿，完就放网兜里头，就挂到厨房，就后边那个门后边那个地方，因为那个门不总是开着嘛，
0: 哦对对对，
2: 就总挂到那儿，一般的也都不往那儿瞅，你知道不？完了。我师傅就告诉我，他说你要是饿了的话哈，你就上去，那不有小板凳，你就蹬凳子把它拿下来自己去吃，但是你得躲着点你师兄，就不让他们发现了，
0: 留个心眼儿哈。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当时这个老爷子也够偏心的了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偏心，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就像现在父母呢，你看也是一样，家里几个孩子，你说老大过得好吧，老二过得不好，就给老大使劲儿，有没有这感觉？有的人说不明白，有时候老人其实挺难做，就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偏向啊？其实不是偏心，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过得不好，当爸的当妈的心里都不好受。这个现在啊，做子女的，我觉得成熟一点了，应该慢慢理解了。那就像刚才咱们说到赵军老师也一样，其实老爷子偏心也不是偏心。那你说女孩小，什么事抢不上潮，那肯定相对来说就多照顾一点，其实这不是偏心的事儿， 啊，但是我估计时间长了，这几个孩子可不了解这些事儿，会不会挑理呀？或者说，哎呀，这个人那个师傅就向着他，不向着我们，我估计也会有这样的小情绪哈、啊。会有，
2: 肯定会有。
0: 嗯、
2: 我记得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吧，就没怎么吃。
0: 嗯，
2: 因为我就知道我师傅肯定到最后会给我留点好东西，
0: 心里有底儿了，
2: 你知道不？啊、嗯，完了，我就没吃多少。
0: 嗯 嗯，
2: 我大哥吧，因为比我们都大。他是比较尖的，就比较聪明的，
0: 比较尖的
2: 啊。
0: 这个
2: 完事他吃完了以后吧，
0: 啊，
2: 他就出去了。出去完怎么的？他搁那个外边的那个玻璃那个地方哈，
0: 嗯，
2: 搁那瞅着，就搁那角那地方完藏起来，搁那瞅着我，就瞄着我。
0: 哦，这是侦察敌情的这阵儿啊。
2: 哎，对，他就搁那偷着瞅我。
0: 嗯嗯。
2: 完事等我要是想吃，他们都走了，都出去了，我也没有那心眼子挨个窗户看看谁跟他偷看我，哪有那心眼子。
0: 嗯，
2: 完、
0: 嗯、
2: 我就蹬凳子，我就够我师傅给我拿的那个东西。
0: 嗯，
2: 完我拿到那个饭盒，我刚打开的时候，哎妈呀，我大哥蹭一下进来了。
0: 嗯、
2: 进来了完事就说我偷东西吃，完了就把这个事儿就告我师傅那儿去了、
0: 啊、这个人家一告状其实现在想想哈，哎也正常，我觉得哈。那老爷子对你偏爱稍微多一点儿，对不对？哎，那哎，就是老爷子告到您那儿了，对吧？这事儿您哎呀都在您的掌控当中了。您当时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1: 对，那你看我怎么解决
0: 啊？
1: 当时呢，我就给他大哥叫了一顿儿啊、
0: 嗯，训了一顿儿
1: 啊，训了一顿儿，
0: 训了一顿儿，
1: 教训他一顿儿
0: 啊。
1: 然后呢，我给他讲讲道理。
0: 嗯，讲什么道理呢？
1: 我说呀，你看你这是一个当大哥哥的，是不？
0: 嗯、大师兄哈。
1: 对呀、啊，你这些个弟弟妹妹们，你不应该照顾他吗？是吧？
0: 哎、
1: 你看这么点小事儿，你还给他告着状状了，你说、
0: 嗯？
1: 后来呢，他大哥呀，哎，逐渐明白了，
0: 也明白了。
1: 哎，以后呢，他也知道照顾宁宁了啊、
2: 哎，
1: 帮我，对，他也帮我照顾这宁宁。
0: 这叫啥，
1: 哎、
0: 老爷子？这叫。孺子可教也，是不 是,
1: 是
0: 这等于啥呢？就是
1: 哎呀，这些
0: 偷鸡不成那个什么什么，是不是？
2: 这话我一定要转达到大哥
0: 大师兄。这个等于啥呢？大师兄这个状啊没告成，最后老爷子给讲讲道理，反正也就给镇压住了啊，反正也明白事儿了吧，对不对？对不 对,
2: 对，
0: 道理还是能听明白的。
2: 嗯，那你要是想要是到现在来讲的话，我这三个哥哥肯定是护着我的了。
0: 对对对。
2: 但当时因为大家都小嘛，
0: 嗯，
2: 所以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哈，虽然吃的东西有限，
0: 嗯，
2: 然后不能像别的小朋友那样时时有新的东西。
0: 哎，
2: 我们那阵儿就整个铅笔不够长，都得拿纸卷上当那个铅笔棒
0: 接着用。
2: 对对对，就是因为少嘛、
0: 嗯、
2: 那个东西，但是现在想起来其实也不算苦、
0: 哎嗯、
2: 我师父还有我，因为我三个哥嘛，我们在一起 嗯，现在想想还是挺快乐的，
0: 快乐的，对。所以这个回忆起过去的苦啊，其实我们大家在听我们回忆过去苦的时候，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也在回忆自己的苦，因为每个人其实这一辈子不管经历什么样的社会的年代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心酸的往事，都会有不容易的过去。这个苦呢，过去是苦，现在想一想啊，也成为人生的一种阅历，让我们说话更有底气，办事儿更有方向了哈。哎，这聊着聊着好点跑题儿了哈。这个我们今天还得说说吃这事儿哈。说到这个苦，刚才老师其实已经说到这个苦的食材了，这个我听着了哈。这个说到的是大家第一时间都能够想到的这个苦瓜。
2: 哦，
0: 哎，刚才老师你说到，哎，
2: 那我想到苦瓜，你想到啥了？
0: 我估计想到也差不
2: 多。
0: 对对对，苦味的，你要食材的话，这个也就真能想到苦瓜了。对，这个这别的还真就想不到。哎，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苦瓜的事儿吧。
2: 那你平常吃不吃这个东西？
0: 哎呦，怎么说呢？我不太喜欢吃。我不太喜欢吃，比如说凉拌的。
2: 就饿苦呗，你就不喜欢这个味道呗。
0: 哎、对了对了，我这个很简单直接哈，因为家里对针对苦瓜做的过程当中，它也不是说能做出多少花样哈、
2: 嗯、
0: 就是凉拌苦瓜什么的、
2: 嗯、
0: 吃完之后说实话心里有点打醋。有点打醋。
2: 但是你不会做。
0: 嗯
2: 你别老赖一苦瓜。
0: 那您今天跟我说一说，咱们这苦瓜到底怎么吃不苦？
2: 不是那个你那个苦瓜吧，它虽然自己有那个苦味儿
0: 啊、
2: 不过它要是和其他的就任何菜放到一起炒呀，不管你是炖的还是凉拌的，你其他菜是不会有苦味的。
0: 哦，
2: 那为啥不能吃？你不得会做吗？
0: 就是 苦瓜不管跟什么食材在一起做
2: 啊，
0: 它不会把这苦味传染到别的食材当中。
2: 对呀、
0: 哦，哎呦，
2: 是不是师傅？
0: 这个厉害啊！
2: 我说他笨，他不会做，他还不承认呢。
0: 没做明白，
1: 对，是这说的对啊。
0: 嗯嗯。
1: 其实苦瓜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君子菜，在清代史料笔记《广东新语》有记载：苦瓜，杂他物主之，他物服苦，治苦不以苦人，有君子得言。
0: 我就记住一个苦瓜，一个君子了。
1: 啊，
0: 这什么意思？赵老师
2: 能记住这两？
0: 现场翻译来。
2: 这个也是对的。
0: 啊啊啊！
2: 就是刚才我师傅说的意思是，也就是刚才我说那话的佐证，就是苦瓜和任何东西放一块煮，它其他的东西都不苦。苦瓜这个东西是自己苦，不苦别人。所以为什么我师父管的叫君子菜呢？
0: 嗯，
2: 就是宁可自己苦也不去祸害别人，这不有君子的品德吗？
0: 哦，
2: 所以苦瓜也叫君子菜。
0: 那我觉得任老爷子跟苦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自己苦他苦自己不苦孩子。哎呦，我觉得这个也真是针对啊，有苦瓜一样的品性了哈。那咱别说，仔细想一想啊，你看平时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两位老师说真对哈。你看平时咱们比如说苦瓜煎蛋对吧，
2: 嗯，
0: 苦瓜炒牛肉对吧，
2: 嗯，
0: 还有什么苦瓜排骨汤，你看这一大堆的这个菜哈，你会发现真是哈，它不会把这苦味传递到其他食材，你是喝汤啊吃菜呀、啊、只有苦瓜有自己的苦味，别的真没有影响、
2: 嗯，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2: 对呀、啊，
0: 嗯嗯嗯，
2: 所以你还告诉我你不爱吃，
0: 嗯，
2: 你不爱吃是因为你不会做，
0: 没做明白，
2: 真的做的好吃
0: 啊。
2: 其实这道菜是很吸引人的，
0: 嗯 嗯, 嗯, 嗯，
2: 而且营养还丰富，它还有药用的价值，
0: 药用价值啊。
2: 哎、
0: 嗯，咱们跟大家说到，大家伙也回去做一做，这个苦瓜就可以上桌了。
2: 啊、嗯，这个比较简单，
0: 比较简单啊。
2: 就是弄根苦瓜，给它洗干净了，完了我们从中间给它切开。
0: 嗯，
2: 你再把里边的瓤吧，拿那个匙啊啥的给掏出去。
0: 哦。
2: 掏完了之后，把那个苦瓜给它切成丝儿。
0: 嗯。
2: 我的习惯呢是在那个苦瓜丝儿上没做之前，先撒点盐，我先腌一下。
0: 哦，有这个习惯、啊。
2: 完你对呀，你撒完盐以后，你腌苦瓜的时候，咱们这边就可以起锅烧水。
0: 嗯嗯。
2: 等你那个水烧开了，我们再把腌好的那个苦瓜丝放到这个水里边，再焯个一分钟左右，
0: 嗯，嗯
2: 就可以了，不用太久，
0: 别太时间太长
2: 啊。你要时间太长了的话吧，它就
0: 焯老了，是不是？
2: 一个是老了，一个是维生素 C 吧，它流失的太多。
0: 哦，营养的事儿、
2: 哎、
0: 还是
2: 所以千万不要太久了。
0: 嗯，
2: 完你把焯好那个苦瓜吧，给它泡到事先准备好的凉水里边就行了。
0: 嗯，
2: 捞出来就放凉水里边，
0: 嗯、
2: 这样它不脆吗？
0: 哎，而且那颜色是翠绿翠绿的哈。
2: 对对对，
0: 漂亮，
2: 好看。
0: 嗯
2: 啊
0: 嗯，
2: 赶那个红尖椒呢，你赶着把里边的籽儿和筋给它去了，也切成丝儿、
0: 嗯，
2: 在水里边泡一会儿、
0: 嗯，
2: 然后再把什么蒜末啊放到干净的碗里边，加点什么生抽啊、醋啊、香油啊，哎，少来一点糖也行，就提提这个味儿、
0: 嗯、
2: 啊。这、
0: 哎、
2: 整个调料，
0: 可以。
2: 完了最后呢，把那个你切好那苦瓜丝儿和那个就是红辣椒丝都捞出来，
0: 嗯嗯、
2: 放到盘子里。
0: 嗯。
2: 完了，加点那个刚才我说拌的那个调料汁儿。
0: 料汁儿。
2: 哎，给它一拌就完事儿了、哎。这个菜是降脂又减肥又美容的一道菜，就是凉拌苦瓜。
0: 嗯、太好了。这真是君子菜，美名传，养生减肥功效全，苦瓜全身都是宝，健康酱汁，咱们啊身体好。
2: 今天给大家想讲的一个就是辣味儿的这个食材，
0: 嗯，
2: 应该是说我从小到现在，
0: 嗯，
2: 我都没有吃腻的一样东西，
0: 嚯，
2: 也是辣味儿的，
0: 这个很不容易哈。我记得咱们之前哪天来着讲一个食材。那忘了哈，就赵宁老师已经吃那个吃到桑住了、
2: 嗯、
0: 但是呢他确实很好，我们又不能说因为赵宁老师吃那个吃不下去了然后不建议大家吃，那这个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
2: 啊、这个是一直都没有吃腻、
0: 啊、
2: 到现在也是
0: 一直都没有吃腻、
2: 啊、但是也是辣味的东西，
0: 辣味的什么呢、啊、揭晓谜底
2: 就是大蒜
0: 哈、啊，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有个梗特别有意思、啊、今年特别流行送大蒜，什么意思呢？算你狠算你狠啊。哎呀，这个大蒜哈、啊、这个东西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啊，哎呀真的是你没了它还真不行。你想一想哈、啊、从小吃到大 很多朋友应该跟赵宁老师一样都没吃腻过哈。但是作为北方人呢，我觉得这个大蒜哈，怎么讲呢？它不挑人不挑菜，特别的百搭。
2: 嗯，
0: 就是感觉只要有大蒜在，今天这顿饭就是，反正怎么都能给它吃进去，你知道吗？就大蒜，大蒜很牛，你知道？
2: 对，就是对大蒜的这种喜欢吧，可以说是都已经就是都爱到骨子里头了，
0: 刻到基因当中了。
2: 真的，就是咱们不有八大菜系吗？
0: 哎，
2: 哪个菜系里边它都会放大蒜。
0: 离不开
2: 啊，对对对，而且大蒜不光是能做配菜，还能做蘸料。
0: 嗯，
2: 完了，它最方便的就是拿来就能吃，
0: 你
2: 知道不？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每天基本上中午都会带一两头的大蒜去学校。
0: 嚯
2: 啊，
0: 这味儿够了啊！
2: 因为那时候不讲究
0: 这
2: 些，这
0: 可以了，这个
2: 对那时候不讲究，因为中午的时候吧，我们都拿那个大贴饼子，完了给它抹点那个大酱。就是过去自己下的那种黄豆酱，反正基本上就是一口饼子一口蒜，就是越吃越上瘾的。
0: 我能感受得出来，我能感受出来。哎，老爷子啊，我想问一下任老爷子，就是这个大蒜哈，大部分朋友对他真是离不开的一种感情，而且越吃越上瘾。这个有就是因为辣的原因，这个有没有其中的什么什么医学道理呢？
1: 这个吧，在中医里边呢，这个大蒜呢，它有这个功效啊，它健脾开胃。
0: 哦，
1: 啊，所以啊，咱们吃大蒜的时候呢，越吃这越爱吃，越吃越上瘾，这是它一个主要原因。
0: 可不是咋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哈，我特别爱吃啥呢？就是那个生的蒜。有一天我们家做一个什么菜就比较油，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拿来掰了一半蒜，然后吃点那个菜，你知道吗？哎，咬一小口蒜。哎呦，就觉得这越嚼越辣，越辣越上瘾。哎呦，这个我觉得今天说到这儿哈，很多我估计这个比如说不吃蒜的人，就像我说我平时不抽烟喝酒哈，可能人家抽烟喝酒的人那种快乐我就体会不到，这个大蒜是一样。如果说你压根儿就不爱吃蒜的朋友，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上瘾的感觉。哎呦，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点哈，就张老师，就是您从小到大爱吃蒜哈，您这个性格跟这个吃蒜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特别的，老爷子笑了。老爷子想说什么？您讲。
1: 这个蒜吧，你说的生的时候吃吧，它是火爆劲辣。啊，熟了以后呢，它贴心甘甜。
0: 哎，
1: 这个呢，就像你这个小的时候这个性格。
0: 哎呦，这个总结好哎。
1: 哎，所以说宁小的时候哈。

0: 别人不说，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得少吃多少甜头。就每次团购没有这个性格豁出去的话，那些钱怎么给他砍下？
1: 你是在这儿等着
0: 我呢？不，这是事实，有很多事儿都是化险为夷的。性格真是决定很多东西啊。
1: 就是老欺负人呗。
0: 啊，不是我们欺负人。
1: 我是不是现在因为节目受欢迎了，
0: 就是、
1: 完大家支持率高了，我就牛了。你就差一点说我倚老卖老了，是不是、啊？
0: 我们不是欺负人，至少我们没有被欺负过。
2: 这对了，
0: 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啊。
1: 不过这个真的哈、
0: 嗯，
1: 就是我这个性格可能也会有点关系。
0: 嗯，
1: 因为我师父一直教导我的就是吧，咱们不能做坏事儿。
0: 嗯，
1: 就你心里边不能藏着那个坏心眼子。
0: 嗯，
1: 人要想使坏心眼子，可能。说句话都会就是绵里藏针的那一种。
0: 哎，对了，
1: 我们就属于比较直的，我不害别人，但是别人害我，我也不怕。
0: 对，我不怕事儿。
1: 对对，我会把这个事儿就是给你解决掉。可能跟我师父平常的教导有关，因为他处理药物的时候，给病人诊断的时候都是非常干脆的，没有说像哪儿犹豫，你这可能是这样吧，可能是那样吧，我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从这儿开始治，就是这样子的。
0: 斩钉截铁啊，
1: 对，我跟我师父就这一点，我跟我师父学到了很多。
0: 嗯
1: 啊，反正一般，我那三个哥啊，他们可能是跟我待惯了，
0: 嗯，
1: 对什么事儿吧，都是就对我来说都比较谦让，
0: 嗯，
1: 所以有一些事情嘛，在外边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很谦让，
0: 嗯，
1: 尤其是对方要是也会那个啥，就说哎呀，求求你了，我这个事儿怎么地完了，
0: 嗯，
1: 就是倒不能说是违背原则啊，但是他多多少少的，我哥比我。好说话
0: 都会让着点
1: 啊，对对，我真不是那样、就是那样的人，我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0: 嗯嗯，
1: 因为你要是一旦让了的话，出现问题的话，那都受伤，就是你好心办坏事儿，这样的事儿我们也经历很多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的性格跟我三个哥哥有所区别，
0: 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村里头有几个姨，哎呦，那几个大姨啊，真的老爱占便宜了，
0: 哦，
1: 啊，完了，
0: 嗯，
1: 没事儿来咱们这儿吧，
0: 嗯。
1: 假装的那样的哈，不经意说，哎呀，你这什么东西？这
0: 我来聊聊天，
1: 就是这样似的。
0: 嗯，
1: 反正他临走都能顺点药材，就是回去。
0: 哎，
1: 我有一次记得，就是他让他们家孩子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收那个大枣吧，有的有那个枸杞什么桂圆什么的，这不都是补气的药吗？你知道吗？完了我们收那些大枣，就那些甜味的这个药材似的。那小孩他不懂事儿，但不懂事儿，我觉得都是大人教的，或者说发现了问题没有及时制止。
0: 对，
1: 他家那孩子跟进自己家似的，拿一把出去就走，就当零食吃。
0: 哦，都不说一
1: 声，基本上都不跟我们打招呼。
0: 这个可不行，
1: 你知道吧？
0: 这个小来小去的，到大了可。容易出大问题哈！
1: 啊，
0: 虽然是小孩子，
1: 我师父说要说爱小是不行的。
0: 对，这个规矩咱们得懂。哎，这个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哈，这个孩子也不能越这个雷池一步，到时候大了之后有可能出现大问题。
1: 对，就是该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0: 嗯，
1: 就是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教育孩子都是这样。
0: 对，
1: 完后来我跟我师父就捣鼓，有的时候就搁那个，我一听到动静，完我们小嘛，完我就本能的就站在窗户那边，我就看，有的时候看他们拿一把就走，完事有的几个孩子不敢进，就跟门口就等着，就是那个样子的。我就跟我师父说这个事儿了，完我师父就瞅我说，哎呀，算了算了，都是半大孩子，没有必要跟他计较这些，吃就吃两个吧，
0: 得过且过了。
1: 啊，对，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
0: 啊，
1: 就我有的时候就想不通。就越想越生气，明明这个事儿是错的，
0: 嗯，
1: 完事那个他们做了，完我师傅什么的，就是孩子就那么地儿就给让了，
0: 嗯，
1: 但是在我眼里是啥？我说这些都是救命的药材，
0: 嗯，
1: 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吃，那个年代你说能逮着大枣、逮着桂圆那个东西。你想想，
0: 对，那个是
1: 那
0: 个是
1: 不吃香的，
0: 那可不像说现在，大家得回、啊、回忆到这个那个年代的时候。
1: 哎，
0: 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我都舍不得吃，完他们几个那个屁小子哈，就天天来这拿，你就那整的挺那啥的。
0: 嗯，
1: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傅吧弄来挺多，这边没有的那个独头蒜，独头蒜你看着过吗？
0: 哦，我知道，知道，对对对对，
1: 就是把那个皮扒了，
0: 嗯，
1: 完事我看我师傅有的时候就用那个原料嘛，去蜜炼搓那个丸子嘛。
0: 嗯，
1: 完我就偷偷的把独头蒜。完就搁那个蜜，就滚一下，完事用糖纸包好。
0: 哎呦，这干嘛呢？这是
1: 我会上面写一个"甜"这个字儿，然后那个放到那个桂圆的药篓子里头。
0: 嗯，
1: 他们几个孩子吧，他不会说我挨个瞅我是不是什么东西，他抓一把就走。
0: 嗯，
1: 后来当天晚上这几家人，晚上就带着孩子，就是上我们家来了。
0: 干嘛呀？
1: 这孩子一没等进院，我就能听到哭声。
0: 我知道
1: 那意思，你知道不？说那意思要找我师傅讨个说法，说不知道你们家这是谁在这里使坏，

0: 完给孩子都辣坏了。
1: 这个我明白了，这个是当时孩子拿的时候也不分三七二十一了，反正你上面写甜字儿
0: 啊，对，
1: 前面
0: 抓一把就走，
1: 对，
0: 他就
1: 外皮还甜的，一咬结果是蒜
0: 啊，对呀、啊，
1: 那孩子那么小，基本也禁不住这个辣哈，
0: 对呀、啊，
1: 但是
0: 禁不住，
1: 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们人讲的这个，你本身这东西就是你自己偷拿的，
0: 那可不对
1: 其实这个事儿跟您跟师傅也没有啥关系，那这个没办法。吃亏，
0: 但是我师傅不行啊，我师傅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说怎么的了，你这是怎么的了？
1: 嗯，
0: 因为这事是我办的呀，他们兴师动众的到我们那儿去问罪我师傅的时候，那我可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我那时候小，反正就是扯嗓门跟他吵吵，
1: 正吵这火没发出去呢。
0: 那可不咋的，那一群人
1: 啊，
0: 没吵过我。后来真的就是人家大家就都那么讲，说老人头子家里边就是那个面团包钉子，你不能随便去捏去、
1: 啊这个、
0: 你捏过人家是不行的。
1: 这个
2: 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个宁宁跟他们吵吵的、哎呀，把邻居啊都给招来了、都看，也不是有的不知道啥事儿啊、咋的，哎呀、但是呢还怕吧，这是把事儿闹大了、哎呀，就怕他这弄出别的啥事儿来，就这么大家都劝、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过日子咱们一说到这儿啊，咱们叔叔阿姨应该都有理解啊，就是人善被人欺，哎，这个到哪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家里哈、这个日子你必须得有个厉害点的，对不对？要不然真让人欺负哈。我看明白这个局势了，一群人没吵过咱们当时还是孩子的赵宁老师，这是大蒜吃的吗？这个火气特别冲哈。
0: 我是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系哈，但我本身的性格真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不属于得理不饶人的那种，但是我绝对也不会吃哑巴亏。即便是我吃亏，我也得告诉你，我现在知道我吃亏，为啥不惩罚你？因为怎么怎么样，我都会告诉他。
1: 所以
0: 啊、我就把话都说明白，
1: 对，
0: 就像咱们平常似的，我什么东西都摆在桌面上说，
1: 对了，
0: 说完就拉倒。我这人不记仇，没有那么多心眼子，你知道吗？
1: 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相处当中哈，咱们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见过赵宁老师，但是通过我们每天电波传递的声音，表达我们的真情实感，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赵宁老师的这个性格啊、为人脾气秉性啊，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哈。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啊，不怕事儿。
2: 哎，对
1: 啊，
2: 你看那个这办事儿啊，他主意多，还挺果断，挺好，
1: 挺好。
2: 别的咱就不说了啊。他做这个大蒜呢，做得好，
1: 花样多是吧？
2: 花样多，哎，特别多。这么做那么做，哎呀，给你哎做出来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看来这个蒜呢，不光造就了一个非常刚烈的性格。而且造就了很多美食的出现哈，这赵老师才是隐藏这个吃蒜的高手。这个跟咱们说一说吧，这个您吃蒜当中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妙招，咱们也学一学啊，借鉴借鉴。
0: 妙不妙我倒说不上啥、
1: 高反正挺高。
0: 不是那个意思啊，其实就是小时候吧，因为那阵儿也没啥太多的吃头嘛，完了吃那个大蒜吧，吃时间长了，说实话天天那么吃吧，也会吃腻歪。尤其是你吃完了以后嘴里的那股味道久久不散，
1: 对，
0: 完了也确实是挺自己就不好受。赶巧那时候吧，有咱们因为周围那个村子里边有点什么什么婶子啊姨呀、他们不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吗？有的时候兜里没有那么方便的话，因为那时候一个人家里边都好几个孩子，所以有的时候钱并不是很充足，
1: 打不开点儿，很多时候打不开点儿啊。
0: 完了我师傅那阵儿吧也不怎么要钱，完了后来大家也都不好意思啊，对不？那你总是白吃白用的用人家的药，是我们没有花钱买，我们有的时候就搁山上去采一些，但有一部分的药物你要采不到的话，你不也得花几个钱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受过我师父恩惠的这些就是同志们吧，有的时候看着我们搁哪儿路过啥的，都会招呼我们到他家去吃点饭，吃点什么东西的，你知道不？就等于欠我们人情儿，那请你吃顿饭就还回来了，就有点那个意思。完了我一般只要看到了跟蒜有关系的菜，我基本都是要必须学到手里头的。
1: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关于蒜的这个养生菜，咱们大家伙呢也学一学、做一做啊，尝一尝。
0: 这大蒜的养生菜呀、我以前还真跟我师傅探讨过，就是利用大蒜，然后让它能够像你说的养生，或者说是对身体有益的，让它产生这种物质。其实我们俩吧都非常认同一件事儿，就是你凡是能吃蒜的听众朋友，你无论在家里你做哪种菜，你是蒸的、是煮的还是炒的，其实。

0: 那临出锅之前都要加一份基本上切了10分钟左右的大蒜末。
1: 哦，
0: 这样的话它不增香提味吗？而且还很方便。
1: 嗯嗯嗯、很方便。
0: 哦，对对对、
1: 嗯嗯。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说明白了，没有推荐什么单独的一道菜，是因为大蒜实在是太百搭了吗？
2: 宁宁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蒜蓉汤啊、
1: 嗯、
2: 蒜仁油麦菜这些。
1: 嗯嗯。
2: 但是呢我觉得吧这有点太麻烦。
1: 嗯, 嗯, 嗯, 嗯
2: 做这些菜呢又得切蒜挺麻烦。
0: 嗯、
2: 随时随地。
0: 皮
2: 哎
0: 对
2: 呀、啊。咱们要是随时随地要做要吃的话呢、
1: 嗯、
2: 简单方便的话、
1: 嗯、
2: 还让宁宁给咱们。
1: 说一
2: 说
1: 再
2: 说一
1: 说，对，其实它还是就是万变不离其中，加大蒜就对了。
0: 对，其实就是真的，真就是你总结的这句话，
1: 啊、
0: 就它没有单独的。你说我炒点大蒜或者怎么的，
1: 嗯、
0: 没有单独的那种东西。
1: 对、
0: 嗯，基本上它都是跟其他的一种原材料放到一起。你炒瓜片的时候可以放，
1: 对、
0: 嗯，油麦菜的时候也可以放，油菜和那个香菇的时候也可以放，它就比较简单。
1: 嗯、对，
0: 但是咱们的节目吧，初衷不仅仅说它应该好吃，
1: 嗯，
0: 应该简单。其实最直观的应该是它还要健康，
1: 健康哎
0: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建议大家去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刚才我也说了哈，基本上我们就是切成蒜末，我们都会让它跟空气接触个10分钟左右。
1: 嗯, 嗯, 嗯，
0: 那是因为你切开了以后，你就切片也好，切蒜末也好，它在10分钟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大蒜素。
1: 嗯, 嗯, 嗯，
0: 这种大蒜素我们管它叫天然抗生素，也叫天然他汀。
1: 嗯, 嗯, 嗯，
0: 就这种物质不光是对我们身体的炎症、细菌都有很好的就是清除和杀灭的作用。
1: 嗯，
0: 而且能达到临床当中所说的那种降血脂的作用。
1: 哦，有降脂的这个功能。
0: 啊、对，降脂，然后对身体的脂肪。
1: 嗯嗯嗯
0: 的代谢、
1: 嗯、
0: 尤其对胆固醇的代谢其实它效果是非常好的。
1: 这个非常好
0: 啊、
1: 哦、我觉得前几天我跟我爸妈逛街时候买吃的时候我还想着说哎呀买点肉什么的哈回去看一看。但是两个人脑袋摇得跟那个拨浪鼓似的哈说不行不行啊不能多吃肉、
0: 嗯、
1: 这个不能胆固醇怎么着、
0: 嗯、
1: 就特别注意这个哈、
0: 嗯、
1: 其实这么小心翼翼根本没有必要多吃点大蒜做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呢、
0: 嗯、
1: 哎也健康了肉也吃到了这口馋呢、
0: 嗯、
1: 也解了。真不赖哈，真不
0: 赖。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什么东西都要吃、
1: 嗯、
0: 没有特定的不能吃的。
1: 对。
0: 你不能吃它不缺东西吗、
1: 嗯、
0: 一样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出现。
1: 对对对。
0: 就是吃得会吃。
1: 嗯。
0: 你要真是吃点什么肉啊说今天忍不住我就吃了点火锅涮了点羊肉或者吃了点烤串什么的哈。
1: 嗯。
0: 那你就整两瓣大蒜。
1: 嗯、
0: 你切成片10分钟左右你就一片一片吃了呗。
1: 嗯, 嗯, 嗯
0: 而且咱们也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能进厨房不进药房嘛。
1: 哎 对,
0: 对
1: 这话大家别忘了啊。
0: 对对就千万别就是因为怕各种疾病完天天吃素的、
1: 嗯、
0: 天天吃素的越是这样身体越虚。
1: 嗯
0: 如果你要是在吃肉的上面咱就单指吃肉啊你就放点那个菜的上面、
1: 嗯、
0: 想去调味儿的话你整一把蒜末。
1: 嗯
0: 我觉得不光是味道好、
1: 嗯、
0: 最主要的、嗯、我们不要它对胆固醇代谢的这个功效吗？
1: 哎，
0: 所以这个还是家里要备一点的。
1: 就是我们说不需要说特别推荐一道菜、
0: 哦、
1: 而是说菜菜当中都体现出大蒜的影子、
0: 嗯、可以放一点、
1: 哎、
0: 你实在不愿意放你可以像我们说的切瓣、
1: 嗯、
0: 然后吃吗？
1: 没错。
0: 对，
1: 其实不是有句话叫说什么叫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吗？哈，我觉得现在这句话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改一下叫吃肉又吃蒜味道增香啊，血脂减半，哎，这太好了哈！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也说到了很多大蒜的好处。啊、
2: 大蒜呢，你看呢，好处呢，它是很多很多的啊。
1: 嗯、
2: 除了刚才宁宁说的之外呢，大蒜呢还能有预防感冒啊。它这个味道呢是辣的，是吧？
1: 嗯、
2: 中医认为呢，辣的呢它走肺经，
1: 嗯，
2: 那肺为焦脏啊，感冒、咳嗽。
1: 嗯，
2: 他呢就是肺经受影响了。
1: 哦，
2: 咱们吃大蒜呢，对这个问题呢，
1: 嗯，
2: 它就有防止感冒这些作用。
1: 哎，太棒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张老师这个大蒜哈，这功能一下就提升了。
0: 对对，一般我们在春秋就是换季的时候，或者说是身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吃一些大蒜。
1: 嗯嗯嗯。
0: 反正我认为哈，就吃的时候最好是生吃。
1: 嗯
0: 你要是真的觉得吃辣的胃难受的话，那你不行，你就换成熟的呗。
1: 换成熟的
0: 啊，对，
1: 嗯嗯，太好了。所以说咱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好的大蒜呢，咱们可别错过了哈。不管是生的熟的，咱们要多吃一些。那两位老师，其实我觉得今天啊，咱们这个辣呢，还跟咱们的节目我觉得特别搭配哈。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节目，遇到了很多，可以说是 非常棘手的问题。

0: 问题，特别疑难的问题，但是都被咱们两位老师的一些小妙招啊、小方法啊、小食疗啊，巧妙的就给解决了。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真的升华一下，就觉得像人生大蒜一样哈，再辣再棘手的东西，我们也不怕，也能够走得下去，让这些刺激的辛辣呢，最后变成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我觉得这个就像大蒜一样，经过两位老师的讲解呢，我们总结这几句话吧，叫做大蒜虽小营养高，常吃还能防感冒，百搭开胃又健脾，听众朋友莫忘怀啊。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2: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2: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2: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2: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2: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2: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2: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2: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2: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2: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2: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2: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

0: 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0: 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

0: 亲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

0: 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两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啊，系列节目播出之后呢，可以说是在我们那个听众当中哈，引起了一个强大的反响。咱们这段时间讲的叫啥呀？叫人生五味全，酸甜苦辣咸。哎呦，这个话题真的是深入人的骨髓哈，听完之后真的就像酸甜苦辣咸一样，听完之后有滋有味儿哈。
2: 刚才我就顺着你的那个说的那句话往下想，其实苦吧，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就是现在食物当中比较常见的那个苦瓜，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对，会讲到这个、啊。
2: 我也以为我可能给大家的答案说讲苦、就是讲讲苦瓜的这个事儿。
0: 但是。但是老师有意外收获啊！
2: 不是，
0: 就非得苦，非得逗你笑，你就这不就整人了？
2: 那个，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吧，我突然脑袋里闪过了一个情形，我说苦，人生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个苦，可能我回忆最多的那个事儿吧。并不是说我经历的有多难哈，有的人记得就是什么，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的那阵儿跟我奶奶在一起。
0: 哦，对对对，那段时间。
2: 因为那个时候小，你也不觉得怎么是苦，你知道不？也不懂。但是后来长大了以后吧，我觉得在我身边，我能够体会到更多的苦呢，不是在我身上，是应该是我师父养育我们几个那一阵儿所过的日子吧。
0: 那个时候其实懂事儿了，也渐渐明白了。
2: 对呀、
0: 啊，
2: 而且你现在回首过去，想想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过得挺苦的。因为我师父一个人拉扯我们这几个师兄弟儿。你想三个大徒小子加上我，挺难的。
0: 别说过去了，现在谁家有三个大徒小子？我跟你说，也头疼啊，
2: 也挺苦的。
0: 那不是苦了，都得哭了。我跟你讲，
2: 那时候真的，因为我师父他的收入是比较单一的。也就是给人家看看病，然后有的时候没有钱，没有那个出诊费的，往我师傅也不管他去要钱，所以那时候我师傅为了给我们攒点那个钱，基本上他要一看病，不管是哪个村子的，有的时候他可能一走就好几十里山路。我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原来不都尿盆吗？我上外边那屋去上厕所，看我师傅那屋的那个油灯还亮着。
0: 你干嘛呢？
2: 完我就那个探脑袋呗，我上完厕所完我就探脑袋往我师傅里头那屋去看。我师傅那个屋子吧，有那个一个小炕桌，你知道不？你们家应该也有吧。完他搁那地方就是拿那个针吧，因为我师傅的针脚不是很好。他就拿那个针缝自己的那个鞋。我师傅那一双鞋就已经穿到，你知道那个就是后边脚底下磨漏了以后，你知道我师傅拿什么补不？就是以前就修车用的
0: 那
2: 个车带子，那个
0: 皮带
2: 那个东西，对对，就谁家有那个东西的，完他就捡着那个东西去缝，就缝到底下不就不容易坏了吗？所以那个鞋就瞅着，现在回忆起来就让我感觉。就是我师父要是没有我们的话，他可能过得会
0: 更好一点，
2: 过得会更好。其实我师父这一辈子过得他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哎呀，
2: 现在想起那样的事儿，
0: 赵
2: 丁
0: 老师，赵
2: 丁
0: 老师，这个说着说着哈、这个眼泪已经就在这眼圈当中转了。
1: 哎呀，你看看宁宁，你别这么激动了呢，你咋还？
0: 就这事儿好像是我张老师之前给我提过，就是。提什么都行，就不能提这事儿，在他那不能提这事儿，说这事儿他不行，他马上就泪崩了，你知道吗？就受不了了。
1: 哎呀，你看这
2: 确实过得挺难的。
1: 嗯，你看看，这么些听众啊，都在听你呢。你说，这多不好啊！哎、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大家之所以喜欢，就是我们没有打草稿，是不是？没有计划。我们真的是聊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这个绝对是真情实感。我估计大家听着我们张老师回忆过去，流着自己的眼泪。估计也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哈，其实每个人都有苦的时候，真是很不容易。
2: 哦，肯定会有的。我没说嘛、嗯，现在我想到的最多的，其实我过的日子一点都不苦。
0: 嗯，
2: 有一个就时时刻刻疼爱你的师傅在身后，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拖着你，我就觉得做任何事情我都不觉得很苦。
0: 所以我觉得当年人老确实很不容易。就是咱们怎么讲啊，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讲这些病理的过程当中啊，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什么方子呀，都是过去那个年代可能就地取材，哎，就这么给拿来了，缝缝补补，哎，就这么一年一年把这几个孩子拉扯大了、
2: 嗯、那时候真那样子、
0: 嗯嗯、
2: 因为我们只有师兄弟四个嘛、嗯、我是属于最小的，
0: 哎，对对对，
2: 其实我师父真的就是对我是最好的
0: 最好的，
2: 因为我可能是一个女孩吧、
0: 嗯、
2: 所以我师父就无论在生活起居上、
0: 嗯、
2: 无论是在吃喝穿的上面、
0: 嗯、
2: 都对我是特别照顾的，
0: 格外照顾，对
2: 啊，所以后来我遇到我师父，不管前面过得有多难吧哈、
0: 嗯、
2: 就是我遇到我师父以后，我真的一点苦都没有吃过，他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
0: 嗯
2: 啊、
0: 嗯、
2: 每次的都是他有什么好吃的啦、
0: 嗯、
2: 完了大家给他的那一份我师父都不舍得去吃，
0: 绝对给你留着，
2: 然后他对他总会搁碗然后单独藏起来、
0: 嗯、
2: 可能就给我留一点，就怕我就是吃不着似的那种哈。
0: 嗯
2: 那时候我师父有一个就是再早比较老的那种铝的饭盒，
0: 嗯
2: 啊，就是铝的那个饭盒，完外边有的时候还套一个网兜嘛，
0: 嗯。

0: 就是那种比较多。
1: 对，这个网兜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那个年，像我那个时候，家里这个网兜还不少呢，因为它五颜六色的嘛。然后这网兜吧，收起来的时候特别不占地方。就现在，比如看过去的这个电视剧哈，比如说去医院看人。看个病人，
0: 对
1: 吧？
0: 拎点苹果，
1: 拎点水果啊，什么暖壶，反正就那个网兜特别能装。这个当时老爷子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咱们用的一个道具了。这个确实很常用的一个哈，它关键是真好用啊。
2: 对，这个网兜呢，它是尼龙绳编的。
1: 哎，对对对，
2: 哎，有点像那个渔网。但是呢它不是渔网做的，
1: 比那渔网的眼儿可大多了。
2: 对，当时呢生活呢比较艰苦啊，宁宁那时候也小，身体呢也是不太好，有好吃的呢也得单独给宁宁留一点。
1: 哎呦，说到这个苦，第一时间都能够想到的这个苦瓜。哎，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苦瓜的事儿吧。
0: 那你平常吃不吃这个东西？
1: 哎呦，怎么说呢，我不太喜欢吃。我不太喜欢吃，比如说凉拌的啊，
0: 就饿苦呗，你就不喜欢这个味道呗。
1: 哎，对了对了，我这个很简单直接哈，因为家里针对苦瓜做的过程当中，它也不是说能做出多少花样哈，就是凉拌苦瓜什么的，吃完之后说实话心里有点打醋。有点打醋。
0: 但是你不会做。你别老赖一苦瓜。
1: 那您今天跟我说一说，咱们这苦瓜到底怎么吃不苦？
0: 不是那个你那个苦瓜吧，它虽然自己有那个苦味儿
1: 啊，
0: 不过它要是和其他的就任何菜放到一起炒呀，不管你是炖的还是凉拌的，你其他菜是不会有苦味的。
1: 哦，
0: 那为啥不能吃？你不得会做吗？
1: 就是苦瓜不管跟什么食材在一起做
0: 啊，
1: 它不会把这苦味传染到别的食材当中。
0: 对呀。
1: 哦，哎呦，
0: 是不是师傅？
1: 这个厉害啊！
0: 我说他笨，他不会做，他还不承认呢。
1: 没做明白，
2: 对，是这说的对啊。其实苦瓜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君子菜，在清代史料笔记《广东新语》有记载：苦瓜，杂他物主之，他物服苦，治苦不以苦人，有君子得焉。
1: 我就记住一个苦瓜，一个君子了。
2: 啊，
1: 这什么意思？赵老师
0: 能记住这两样？
1: 现场翻译来，
0: 这个也是对的。就是刚才我师父说那意思是，也就是刚才我说那话的佐证，就是苦瓜和任何东西放一块煮，它其他的东西都不苦。苦瓜这个东西是自己苦不苦别人。所以为什么我师父管的叫君子菜呢？就是宁可自己苦也不去祸害别人，这不有君子的品德吗？所以苦瓜也叫君子菜。
1: 那我觉得任老爷子跟苦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自己苦他苦自己不苦孩子。哎呦，这个也真是针对啊，有苦瓜一样的品性了哈。那咱别说，仔细想一想啊，你看平时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两位老师说真对哈。你看平时咱们比如说苦瓜煎蛋，对吧？苦瓜炒牛肉，对吧？还有什么苦瓜排骨汤，你看这一大堆的这个菜哈，你会发现真是哈，它不会把这苦味传递到其他食材。你是喝汤啊吃菜呀，只有苦瓜有自己的苦味，别的真没有影响。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呀。所以你还告我你不爱吃。你不爱吃是因为你不会做，
1: 没做明白。
0: 真的做得好吃
1: 啊，
0: 其实这道菜是很吸引人的。而且营养还丰富，它还有药用的价值。
1: 药价值啊。
0: 哎，
1: 咱们跟大家说到，大家伙也回去做一做，这个苦瓜就可以上桌了。
0: 这个比较简单。
1: 比较简单啊。
0: 就是弄根苦瓜给它洗干净了，完了我们从中间给它切开。你再把里边的瓤吧，拿那个匙儿啊啥的给掏出去。掏完了之后，把那个苦瓜给它切成丝儿。我的习惯呢是在那个苦瓜丝儿上没做之前，先撒点盐，我先腌一下。
1: 有这个习惯。
0: 完你对呀，你撒完盐以后，你腌苦瓜的时候，咱们这边就可以起锅烧水。等你那个水烧开了，我们再把腌好的那个苦瓜丝放到这个水里边，再焯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用太久，
1: 别太时间太长
0: 啊。你要时间太长了的话吧，它就
1: 焯老了，是不是？
0: 一个是老了，一个是维生素 C 吧，它流失的太多。
1: 营养的事儿，还是营养的
0: 所以千万不要太久了。完，你把焯好那个苦瓜吧， 给它泡到事先准备好的凉水里边就行了。
1: 嗯，
0: 捞出来就放凉水里边，这样它不脆吗？
1: 哎，而且那颜色是翠绿翠绿的哈。
0: 对对对，
1: 漂亮，
0: 颜色好看。
1: 嗯
0: 啊，
1: 擀、
0: 那个红尖椒呢，你把它把里边的籽儿和筋给它去了，也切成丝儿。
1: 嗯，
0: 在水里边泡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再把什么蒜末啊放到干净的碗里边，加点什么生抽啊、醋啊。香油啊，哎，少来一点糖也行，就提提这个味儿、
1: 嗯、
0: 啊，那整个整个调料，
1: 可以。
0: 完了最后呢，把那个你切好那苦瓜丝儿和那个就是红辣椒丝都捞出来，
1: 嗯嗯嗯、
0: 放到盘子里。
1: 嗯。
0: 完了，加点那个刚才我说拌的那个调料汁儿。
1: 料汁儿。
0: 哎，给它一拌就完事儿了。哎，这个菜是降脂又减肥又美容的一道菜，就是凉拌苦瓜。
1: 嗯、太好了。这真是君子菜，美名传，养生减肥功效全，苦瓜全身都是宝，健康降脂，咱们啊身体好。
0: 今天给大家想讲的一个就是辣味的这个食材，
1: 嗯，
0: 应该是说我从小到现在，
1: 嗯，
0: 我都没有吃腻的一样东西，
1: 火
0: 也是辣味的。
1: 这个很不容易哈、我记得咱们之前哪天来着讲一个食材，那忘了哈，就赵宁老师已经吃那个吃到桑住了、但是呢他确实很好，我们又不能说因为赵宁老师吃那个吃不下去了然后不建议大家吃，那这个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了、
0: 这个是一直都没有吃腻、
1: 啊、
0: 到现在也是
1: 一直都没有吃腻、
0: 但是也是辣味的东西。
1: 辣味的什么呢、揭晓谜底。
0: 就是大蒜。
1: 大蒜哈，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有个梗特别有意思、今年特别流行送大蒜，什么意思呢？算你狠。算你狠啊。哎呀，这个大蒜哈、这个东西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啊，哎呀真的是你没了它还真不行。你想一想哈、从小吃到大，很多朋友应该跟赵宁老师一样都没吃腻过哈、但是作为北方人呢，我觉得这个大蒜哈、怎么讲呢，它不挑人不挑菜，特别的百搭。
0: 嗯，
1: 就是感觉只要有大蒜在、今天这顿饭就是反正怎么都能给他吃进去，你知道吗？就大蒜、大蒜很牛，你知道？
0: 对，就是对大蒜的这种喜欢吧，
1: 嗯、
0: 可以说是都已经就是都爱到骨子里头了，
1: 就刻到基因当中了。
0: 真的，就是咱们不有八大菜系吗？
1: 哎，
0: 哪个菜系里边它都会放大蒜。
1: 离不开
0: 啊，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大蒜不光是能做配菜，
1: 嗯、
0: 还能做蘸料。
1: 嗯，
0: 完了，它最方便的就是拿来就能吃。
1: 你
0: 知道不、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每天基本上中午都会带一两头的大蒜去学校。
1: 嚯、这味儿够了啊！
0: 因为那时候不讲究
1: 这
0: 些，这
1: 可以了，这个。
0: 对，那时候不讲究，
1: 啊、
0: 因为中午的时候吧、我们都拿那个大贴饼子，
1: 嗯，
0: 完事给他抹点那个大酱、
1: 嗯，
0: 就是过去自己下的那种黄豆酱，
1: 嗯，
0: 完、基本上就是一口饼子一口蒜，
1: 嗯，
0: 就是。越吃越上瘾的，
1: 我能感受得出来，我能感受出来。哎，老爷子啊，我想问一下任老爷子，就是这个大蒜哈、大部分朋友对他真是离不开的一种感情，而且越吃越上瘾。
2: 嗯、
1: 这个有就是因为辣的原因，这个有没有其中的什么医学道理呢？
2: 嗯，这个吧，在中医里边呢，
1: 嗯，
2: 这个大蒜呢，它有这个功效啊，
1: 嗯、
2: 它健脾开胃。
1: 哦。
2: 啊，所以啊，咱们吃大蒜的时候呢，越吃这越爱吃，越吃越上瘾、这是它一个主要原因。
1: 可不是咋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哈、我特别爱吃啥呢？就是那个生的蒜。有一天我们家做一个什么菜就比较油，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拿来掰了一半蒜，然后吃点那个菜，你知道吗？哎，咬一小口蒜，
0: 嗯，
1: 哎呦，就觉得这越嚼越辣，越辣越上瘾。哎呦，这个我觉得今天说到这儿哈，很多我估计这个比如说不吃蒜的人，就像我说我平时不抽烟喝酒哈，可能人家抽烟喝酒的人那种快乐我就体会不到，这个大蒜是一样，如果说你压根儿就不爱吃蒜的朋友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上瘾的感觉。哎呦，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点哈，就张老师，就是您从小到大爱吃蒜哈，嗯，您这个性格跟这个吃蒜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特别的，老爷子笑了。老爷子想说什么？您讲。
2: 这个蒜吧，你说的生的时候吃吧，它是火爆劲辣。啊，熟了以后呢，它贴心甘甜。
1: 哎，
2: 这个呢，就像您这个小的时候这个性格。
1: 哎呦，
2: 啊、
1: 这个总结好哎。
2: 哎，所以说宁宁小的时候哈、咱们家呢，在外面办啥事儿
1: 啊，
2: 他 一定不能吃亏儿。哎，
1: 这个老爷子作为亲生见证者啊，没有谁有资格说这句话的。老爷子可以。
0: 我有时候觉得我师傅这是夸我呢，
1: 还是夸你呢？
0: 说我像个母夜叉呢？
1: 啊 no， 这绝对是夸你呢，
0: 夸我呢，那肯定的。

0: 那谁在外边也不希望自己吃亏。
1: 我就这么讲，张老师，这个事儿绝对是夸您。如果没有从小这种性格的养成，咱们这档节目，咱别人不说，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得少吃多少甜头。就每次团购没有这个性格豁出去的话，那些钱怎么给他砍下？
0: 你是在这儿等着
1: 我呢？不，这是事实，有很多事儿都是化险为夷的。性格真是决定很多东西啊。
0: 就是老欺负人呗。
1: 啊，不是我们欺负人，
0: 我是不是现在因为节目受欢迎了，
1: 就是、
0: 完大家支持率高了，我就牛了，你就差一点说我倚老卖老了，是不是、啊？
1: 我们不是欺负人，至少我们没有被欺负过。
2: 这对了，
1: 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0: 不过这个真的哈、嗯，就是我这个性格可能也会有点关系，
1: 嗯，
0: 因为我师父一直教导我的就是吧，咱们不能做坏事儿，
1: 嗯，
0: 就你心里边不能藏着那个坏心眼子，
1: 嗯，
0: 人要想使坏心眼子，可能。说句话都会就是绵里藏针的那一种。
1: 哎，对了，
0: 我们就属于比较直的，我不害别人，但是别人害我，我也不怕。
1: 对，我不怕事儿。
0: 对对，我会把这个事儿就是给你解决掉。可能跟我师父平常的教导有关，因为他处理药物的时候，给病人诊断的时候都是非常干脆的，没有说像哪儿犹豫，你这可能是这样吧，可能是那样吧，我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从这儿开始治，就是这样子的。
1: 斩钉截铁啊，
0: 对，我跟我师父就这一点，我跟我师父学到了很多。
1: 嗯
0: 啊，反正一般，我那三个哥啊，他们可能是跟我待惯了，
1: 嗯，
0: 对什么事儿吧，都是就对我来说都比较谦让，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事情嘛，在外边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很谦让，
1: 嗯，
0: 尤其是对方要是也会那个啥，就说哎呀，求求你了，我这个事儿怎么地完了，
1: 嗯，
0: 就是倒不能说是违背原则啊，但是他多多少少的，我哥比我。好说话
1: 都会让着点
0: 啊，对对，我真不是那样、就是那样的人，我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1: 嗯嗯，
0: 因为你要是一旦让了的话，出现问题的话，那都受伤、就是你好心办坏事儿，这样的事儿我们也经历很多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的性格跟我三个哥哥有所区别，
1: 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村里头有几个姨，哎呦，那几个大姨啊，真的老爱占便宜了
1: 哦，
0: 啊，完了，
1: 嗯、
0: 没事儿来咱们这儿吧，
1: 嗯。
0: 假装的那样的哈，不经意说，哎呀，你这什么东西？这
1: 我来聊聊天，
0: 就是这样式的。
1: 嗯，
0: 反正他临走都能顺点药材，
1: 哎、
0: 就是回去。我有一次记得，就是他让他们家孩子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收那个大枣吧，有的有那个枸杞什么桂圆什么的，这不都是补气的药吗？你知道吗、完了，我们收那些大枣，就那些甜味的这个药材似的。那小孩他不懂事儿，但不懂事儿，我觉得都是大人教的，或者说发现了问题没有及时制止。
1: 对、
0: 他家那孩子跟进自己家似的，拿一把出去就走，就当零食吃。
1: 哦，都不说一下，
0: 基本上都不跟我们打招呼。
1: 这个可不行，
0: 你知道吧？
1: 这个小来小去的，到大了可。容易出大问题哈！
0: 啊，
1: 虽然是小孩子，
0: 我说要说爱小是不行的。
1: 对这个规矩，咱们得懂。哎，这个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哈，这个孩子也不能越这个雷池一步。到时候大了之后，有可能出现大问题。
0: 对，就是该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儿。就是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教育孩子都是这样。
1: 对。
0: 完后来，我跟我师傅就捣鼓，有的时候就搁那个，我一听到动静，完我们小嘛，完我就本能的就站在窗户那边，我就看，有的时候看他们拿一把就走，完上有的几个孩子不敢进，就跟门口就等着，就是那个样子的。我就跟我师傅说这个事儿了，完我师傅就瞅我说：“哎呀，算了算了，都是半大孩子，没有必要跟他计较这些，吃就吃两个吧。”
1: 得过且过了，
0: 啊，对，但是你
1: 不太
0: 知道我这个人不？
1: 啊，
0: 就我有的时候就想不通。就越想越生气，明明这个事儿是错的，完事那个他们做了，完我师傅什么的，就是孩子就那么地儿就给让了，但是在我眼里是啥？我说这些都是救命的药材，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吃。那个年代，你说能逮着大枣、逮着桂圆那个东西，你想想，
1: 对，那个是那个是
0: 不吃香的、
1: 那可不像说现在，大家得回忆到这个那个年代的时候，
0: 哎哎哎。那个时候真的我都舍不得吃完他们几个那个屁小子哈、就天天来这拿你就那整的挺那啥的后来你知道不我师傅吧弄来挺多这边没有的那个独头蒜独头蒜你看着过
1: 哦我知道知道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把那个皮扒了完事我看我师傅有的时候就用那个原料嘛去蜜炼搓那个丸子嘛完我就偷偷的把独头蒜完就搁那个蜜就滚一下完事用糖纸包好
1: 哎呦这干嘛呢这是
0: 我会上面写一个甜这个字儿然后那个放到那个桂圆的药篓子里头他们几个孩子吧他不会说我挨个瞅我是不是什么东西他抓一把就走后来当天晚上这几家人晚上就带着孩子 就是上我们家来，

0: 啊，说怎么的了，你这是怎么的了，
1: 嗯，
0: 因为这事是我办的呀，他们兴师动众的到我们那儿去问罪我师傅的时候，那我可受不了啊，
1: 嗯嗯嗯，
0: 我那时候小，反正就是扯嗓门跟他吵吵，
1: 正吵这火没发出去呢，
0: 那可不咋的，那一群人
1: 啊
0: 没吵过我。后来真的就是人家大家就都那么讲，说老人头子家里边就是那个面团包钉子，你不能随便去捏去，
1: 啊，
0: 你捏过人家是不行的。
1: 这个，
2: 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个宁跟他们吵吵的，哎呀，把邻居啊都给招来了，都看也不是有的不知道啥事儿啊，
0: 哎，
2: 咋的？哎呀，
1: 嗯，
2: 但是呢还怕吧，这是把事儿闹大了，
1: 嗯，
2: 哎呀，就怕他这弄出别的啥事儿来，就这么大家都劝，哎。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过日子，咱们一说到这儿啊，咱们叔大应该都有理解啊，就是人善被人欺，哎，这个到哪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家里哈，啊，这个日子你必须得有个厉害点的，对不对？要不然真让人欺负哈，啊。我看明白这个局势了，一群人没吵过咱们当时还是孩子的赵宁老师，这是大蒜吃了吗？这个火气特别冲哈，啊。
0: 我是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系哈，但我本身的性格真就是那个样子的。
1: 嗯嗯，
0: 我不属于得理不饶人的那种，但是我绝对也不会吃哑巴亏。
1: 哎，
0: 即便是我吃亏，我也得告诉你，我现在知道我吃亏，为啥不惩罚你？因为怎么怎么样，我都会告诉他。
1: 所以
0: 啊，我就把话都说明白。
1: 对，
0: 就像咱们平常似的，我什么东西都摆在桌面上说。
1: 对了，
0: 说完就拉倒。我这人不记仇，没有那么多心眼子，你知道吗？
1: 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相处当中哈，咱们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见过赵宁老师，但是通过我们每天电波传递的声音，表达我们的真情实感，我相信大家对于我们赵宁老师的这个性格啊、为人脾气秉性啊，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哈。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啊，不怕事儿。
2: 哎，对
1: 啊。
2: 你看那个这办事啊，他主意多，还挺果断，挺好，
1: 挺好。
2: 别的咱就不说了啊。他做这个大蒜呢，
1: 嗯，
2: 做得好，
1: 花样多是吧？
2: 花样多，哎，特别多。这么做那么做，哎呀，给你哎做出来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看来这个蒜呢，不光造就了一个非常刚烈的性格。而且造就了很多美食的出现哈，这赵老师才是隐藏这个吃蒜的高手。这个跟咱们说一说吧，这个您吃蒜当中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妙招，咱们也学一学啊，借鉴借鉴。
0: 妙不妙我倒说不上啥，
1: 嗯，高反正挺高。
0: 不是那个意思啊，
1: 啊，
0: 其实就是小时候吧，因为那阵儿也没啥太多的吃头嘛，
1: 嗯，
0: 完了吃那个大蒜吧，吃时间长了，说实话天天那么吃吧，
1: 嗯，
0: 也会吃腻歪。
1: 嗯
0: 尤其是你吃完了以后嘴里的那股味道久久不散，
1: 对，
0: 完了也确实是挺自己就不好受。
1: 嗯，
0: 赶巧那时候吧，有咱们因为周围那个村子里边有点什么什么婶子啊姨呀，啊，他们不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吗？
1: 嗯，
0: 有的时候兜里没有那么方便的话，因为那时候一个人家里边都好几个孩子，
1: 嗯，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所以有的时候钱并不是很充足，
1: 打不开点儿，很多时候打不开点儿啊。
0: 啊、嗯，完了，我师傅那阵儿吧，也不怎么要钱。
1: 嗯，
0: 完了，后来大家也都不好意思啊，对不？那你总是白吃白用的用人家的药，是我们没有花钱买，我们有的时候就搁山上去采一些。
1: 嗯，
0: 但有一部分的药物，你要采不到的话，你不也得花几个钱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受过我师父恩惠的这些就是同志们吧，有的时候看着我们搁哪儿路过啥的，都会招呼我们到他家去吃点饭，吃点什么东西的，
1: 哦、
0: 你知道不？就等于欠我们人情，那请你吃顿饭就还回来了，就有点那个意思。
1: 嗯。
0: 完了，我一般只要看到了跟蒜有关系的菜，我基本都是要必须学到手里头的。
1: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关于蒜的这个养生菜，咱们大家伙呢也学一学、做一做啊，尝一尝。
0: 这大蒜的养生菜呀、啊，我以前还真跟我师傅探讨过，就是利用大蒜，然后让它能够像你说的养生，或者说是对身体有益的，让它产生这种物质。其实我们俩吧都非常认同一件事儿，就是你凡是能吃蒜的听众朋友，你无论在家里你做哪种菜，你是蒸的是煮的还是炒的，其实它临出锅之前都要加一份基本上切了10分钟左右的大蒜末。
1: 哦，
0: 这样的话它不增香提味吗？而且还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哦，对对对。
1: 而且我发现这个就是说明白了，没有推荐什么单独的一道菜，是因为大蒜实在是太百搭了吗？
2: 宁宁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蒜蓉汤啊、蒜仁油麦菜这些。但是呢我觉得吧这有点太麻烦。做这些菜呢又得切蒜挺麻烦。随时随地。哎
1: 对
2: 呀、啊、咱们要是随时随地要做要吃的话呢简单方便的话、还让宁宁给咱们。
1: 说
2: 一说，
1: 对，其实它还是就是万变不离其中，加大蒜就对了。
0: 对，其实就是真的，真就是你总结的这句话，
1: 啊、
0: 就它没有单独的。你说我炒点大蒜或者怎么的，没有单独的那种东西。
1: 对，
0: 基本上它都是跟其他的一种原材料放到一起。你炒瓜片的时候可以放，
1: 对，
0: 油麦菜的时候也可以放，油菜和那个香菇的时候也可以放，它就比较简单。
1: 对，
0: 但是咱们的节目吧，初衷不仅仅说它应该好吃，应该简单。其实最直观的应该是它还要健康，
1: 健康哎
0: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建议大家去吃这个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哈，基本上我们就是切成蒜末，我们都会让它跟空气接触个10分钟左右。那是因为你切开了以后，你就切片也好，切蒜末也好，它在10分钟的时候，它会形成一种大蒜素。这种大蒜素，我们管它叫天然抗生素，也叫天然他汀。就这种物质，不光是对我们身体的炎症、细菌都有很好的就是清除和杀灭的作用。而且能达到临床当中所说的那种降血脂的作用。
1: 哦，有降脂的这个功能。
0: 啊、对，降脂，然后对身体的脂肪。肪的代谢，尤其对胆固醇的代谢，其实它效果是非常好的。
1: 这个非常好
0: 啊！
1: 我觉得前几天我跟我爸妈逛街中买吃的时候，我还想着说，哎呀，买点肉什么的哈，回去看一看。但是两个人脑袋摇的跟那个拨浪鼓似的哈，说不行不行啊，不能多吃肉，这个不能胆固醇怎么着，就特别注意这个哈。其实这么小心翼翼根本没有必要，多吃点大蒜做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呢，哎，也健康了，肉也吃到了，这口馋呢、也解了。真不赖哈，真不赖。
0: 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什么东西都要吃、没有特定的不能吃的。
1: 对。
0: 你不能吃它不缺东西吗？一样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出现。
1: 对对对。
0: 就是吃得会吃。你要真是吃点什么肉啊，说今天忍不住我就吃了点火锅涮了点羊肉或者吃了点烤串什么的哈。那你就整两瓣大蒜。你切成片儿，10分钟左右，你就一片一片吃了呗。而且咱们也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能进厨。

0: 房不进药房嘛。
1: 哎，对，这话大家别忘了啊。
0: 对对，就千万别因为怕各种疾病，完天天吃素的，天天吃素的，越是这样身体越虚。如果你要是在吃肉的上面，咱就单指吃肉啊，你就放点那个菜的上面，想去调味儿的话，你整一把蒜末。我觉得不光是味道好，最主要的，我们不要它对胆固醇代谢的这个功效吗？
1: 哎，
0: 所以这个还是家里要备一点的。
1: 就是我们说不需要说特别推荐一道菜，而是说菜菜当中都体现出大蒜的影子。
0: 可以放一点，你实在不愿意放，
1: 哎，
0: 你可以像我们说的切瓣，然后吃吗？
1: 没错，
0: 对。
1: 其实不是有句话叫说什么叫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吗？哈，我觉得现在这句话，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改一下，叫吃肉又吃蒜，味道增香。啊，血脂减半，哎，这太好了哈！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也说到了很多大蒜的好处。
2: 大蒜呢，你看呢，好处呢，它是很多很多的啊。除了刚才宁宁说的之外呢，大蒜呢还能有预防感冒啊。它这个味道呢是辣的，是吧？中医认为呢，辣的呢它走肺经。那肺为焦脏啊，感冒、咳嗽。它呢就是肺经受影响了。咱们吃大蒜呢对这个问题呢，它就有防止感冒这些作用。
1: 哎，太棒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张老师这个大蒜哈，这功能一下就提升了。
0: 对对，一般我们在春秋就是换季的时候，或者说是身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吃一些大蒜。反正我认为哈，就吃的时候最好是生吃。你要是真的觉得吃辣的胃难受的话，那你不行，你就换成熟的呗。
1: 换成熟的
0: 啊，对。
1: 太好了。所以说咱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好的大蒜呢，咱们可别错过了哈。不管是生的熟的，咱们要多吃一些。那两位老师，其实我觉得今天啊，咱们这个辣呢，还跟咱们的节目我觉得特别搭配哈。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节目，遇到了很多，可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疑难的问题，但是都被咱们两位老师的一些小妙招啊、小方法啊、小食疗啊，巧妙的就给解决了。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真的升华一下，就觉得像人生大蒜一样哈，再辣再棘手的东西，我们也不怕，也能够走得下去，让这些刺激的辛辣呢，最后变成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我觉得这个就像大蒜一样，经过两位老师的讲解呢，我们总结这几句话吧，叫做大蒜虽小营养高，常吃还能防感冒，百搭开胃又健脾，听众朋友莫忘怀啊。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4: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3: 是，
4: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3: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

0: 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啊，
1: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很重要。
0: 嗯，
1: 第3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 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

0: 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味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就像给这个关节

0: 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

0: 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狗狗喜欢追自己的尾巴？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狗狗追尾巴的样子太搞笑了，它是在玩自己和自己的游戏，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其实啊，狗狗追尾巴的原因有很多，小狗大多是因为好奇和无聊，它会觉得尾巴是陌生的小玩意儿，不知道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就会追着玩。当它们无聊的时候，也会通过追尾巴来打发时间，活动身体。成年狗狗追尾巴可能是因为尾巴不舒服，比如尾巴上有跳蚤、螨虫或者皮肤发炎，它们想通过追咬来缓解瘙痒。还有的狗狗是因为焦虑，当它们感到紧张或孤独时，会通过重复追尾巴的动作来缓解情绪。动物行为学家说，如果狗狗偶尔追尾巴是正常的玩耍，但如果追得太频繁，甚至咬到自己的尾巴，就要检查它的尾巴是否有问题，或者是否需要更多的陪伴。多陪狗狗玩游戏，给它买玩具，转移它的注意力，就能减少它追尾巴的频率了。如果发现狗狗追尾巴时伴有疼痛叫声或皮肤红肿，要及时带他去看兽医，排除健康问题。平时也可以通过训练指令引导狗狗做出更有趣的互动行为。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梨园的舞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她是阎立品大师的高徒，被称为豫剧界的女秀才。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啊，她就是张梅珍老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梅珍老师的艺术人生。在中原梨园天地间，有一位温婉清雅的豫剧名家，她便是严派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张梅珍。80载人生，60余载舞台生涯，他承袭宗师衣钵，深耕梨园艺术，以声传情，以形塑人，用毕生热爱在豫剧史上写下一段动人的艺术传奇。

在他学艺的道路上，拜入严派创始人严立品先生门下，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潜心地追随恩师，苦学严派的精髓，深谙其含蓄内敛、声情相融的艺术特点。日复一日的打磨，让他完整地承袭了严派的神韵，也成为严立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嫡传弟子之一。

深耕舞台多年，秦雪梅盘夫索夫等剧目也成为她的拿手好戏，尤其是秦雪梅唱腔悲而不伤，表演细腻传神，成为严派传世的范本。她还远赴海外登台献艺，让中原豫剧正宗严派唱腔走出国门。在08年时，他获评国家级非遗豫剧传承人。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张梅珍、郭建民两位梨园伉俪，在台上二人搭档默契，生活中相濡以沫，相守半生。一位工旦角，温婉细腻；一位工净行，苍劲雄浑。艺术上彼此扶持，互相成就；生活中低调谦和，和睦相伴。这对梨园夫妻也成为豫剧界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2022年，张维珍老师走完了他的梨园一生。虽斯人远去，但他留下的经典剧目、精湛技艺与高尚艺德，始终留香梨园。他如寒梅一般，静静地绽放，坚守初心。如今，严派弦歌依旧传唱，后辈传人接续前行，这份梨园心火也必将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0: 那总兵老贼得意忘形，竟将半副銮甲营区的字样写在更帖之上，把兵落在我手，岂能饶过于他？而问朝中有位御史，左青天，左大人，铁面无私，敢作敢为。我去找这位老官，要告他总兵一状。
1: 哎呀，相公，小姐，
0: 带路。
1: 嗨，还带路呢？快看看你的脚吧，
0: 脚怎么样了呀？哎呀，
1: 小姐，这长途跋涉，你的脚呀都走肿了。我真有点担心，万一被人识破，那还不把人给羞死了？
0: 羞死个玉梅，救活个玉梨，除掉个方恒行，这也值得呀。
1: 我就算你说的对，可是那左老大人要是不准撞呢？
0: 要是不准撞
1: 啊？
0: 要是不准撞嘛？我就去找皇帝老官，连他一块儿告。
1: 啊啊！你还想见皇上啊？
0: 怎么，你害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自己人效应，某位中学班主任就听说班里出现了一对早恋的学生，但是啊，他没有像其他班主任一样，把那些早恋的学生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教训一顿，然后叫来各自的家长，而是在一周后的班会上展开了一场讨论。当年少的我们遇到爱情，这场讨论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大家都觉得老师是另有目的的。讨论会上呢，同学们积极发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呀，这位班主任总结了之前说的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其实啊，老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一样，当年少的我们发现自己爱上了某个人的时候，那多半只是一种好感，还不能说是爱情，因为爱情是要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彼此还要依然紧紧地牵着对方的手，那才是一辈子的爱情啊。而现在的好感或许只是某种喜欢，但喜欢并不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因为那只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假如被外界的东西破坏了，那该有多可惜啊。记得老师当年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曾经喜欢过班里的一个女生，上课的时候还惦记着她，后来成绩下降了，我便决定好好学习，等将来有出息了再向她表白，到那个时候我才有能力给她幸福，你们说呢？同学们一听老师也有这样的经历啊，觉得老师像自己一样，所以老师后来提出的建议，同学们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老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教，把自己归入学生一类，变成了同学们的自己人，像是一位知心朋友，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这时他的建议和说教才更容易被同学们接受，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自己人效应，也叫同体效应。在日常生活中，假如彼此间有相同的或者是类似的价值观、人生观，交流起来就很快会感觉亲近，因为这种心理上的自己人作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可见在人际关系当中，自己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那些在某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往往会更快地被接受，这就是相似性使对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和信赖感，交流起来也就多了一种彼此喜欢的味道。因此，想要得到他人的喜欢和认可，或者需要自己的意见被采纳，那就把自己变成他们的自己人，展示出自己在某方面与对方的共同或者是相似之处，建立起对方对你的充分信任。一旦对方将你看成与自己有相同志趣或者是经历的人，就会在心底慢慢接纳你，对你敞开心扉，并接受你的意见。因此，聪明的人会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将自己人效应啊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不仅是空间距离的拉近，更是心理上的亲近感、信赖感的增加呀。
2: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有的时候啊，孩子想要买一样东西，大人会因为价格的原因无法满足孩子，或是因为不想买，就随口对孩子说咱家太穷了买不起。可以告诉孩子，妈妈不能帮你买这件东西，不是因为妈妈不想买给你，而是妈妈的能力有限。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那么就努力学习，等你有能力的时候再买更好的，行不行？当然可以给孩子一些适当的补偿，给孩子买上一支棒棒糖或者是便宜一些的玩具，让孩子明白爸爸妈妈是爱他的。有的时候孩子满地撒泼打滚，不买就抱着你的大腿哭

0: 喊着要买。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恶狠狠地对孩子说，起来，不然就不要你了。家长说完狠话就径直离开，往往孩子会自己擦干眼泪，然后一路小跑跟上家长。直接走掉看似很管用，但是却深深伤害了孩子的内心，让孩子非常没有安全感。长此以往，孩子什么都不会再跟家长说了，因为他知道这答案一定是拒绝。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定时给孩子发零花钱的习惯？我见过太多的父母是这样给孩子零用钱的，孩子问我要的时候我才会给，要不然孩子就是不需要。零用钱与家务劳动完全划等号，考得好零用钱就多，考得不好零用钱就少。给孩子零用钱，让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钱，其实啊，最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就拿之前我们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孩子想吃40块钱一斤的草莓，咱们大可以对孩子说，如果你想吃，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来买。孩子肯定不舍得一次性买上一斤，把40块钱全都花掉。我们可以提示他，草莓是可以按斤购买的，买10块钱也是可以的。适当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如何节制适当的花钱，如何谨慎选择想买的东西，如何避免买到劣质的商品，像是买便宜的塑料小玩具，马上就会被玩坏，都是我们可以在互动间和孩子可以聊的话题。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煮粥时要是忘了看火，这粥就会咕嘟咕嘟的冒着泡溢出锅，灶台上到处都是。难道这粥煮到一定程度就会调皮，非要跳出锅才甘心吗？其实粥会溢出来是淀粉和水蒸气联手搞的鬼。大米煮成粥后，淀粉会充分溶解在水里，形成粘稠的液体。当粥被加热到沸腾时，水会变成水蒸气向上冒，而粘稠的淀粉就像一张网，把水蒸气紧紧地包裹住，形成很多细密的气泡。这些气泡不像水沸腾时那样容易破裂，会不断地向上堆积，越来越多。当气泡堆积到超过锅的高度时，就会带着粥一起溢出锅外。而且粥越粘稠，这淀粉的包裹力就越强，溢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是煮小米粥比煮大米粥更容易溢出锅的原因。煮粥时在锅里放一把瓷勺子，勺子能打破气泡，减少溢出，或者把锅盖留一条小缝，让水蒸气有地方跑，既不用频繁的开盖，又能防止粥溢出来，煮出的粥还软糯香甜。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0: 声。
1: 影片《天使艾美丽》是2001年法国的一部爱情电影，由让皮埃尔热内执导，奥黛丽塔图、马修卡索维茨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4月25日在法国上映。电影讲述的艾米丽有着不幸的童年，不过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她对生活的豁达和乐观。戴安娜王妃的去世让她倍感人生的孤独和脆弱，而从那一刻也开启了她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助人计划。
2: Amélie a soudain le sentiment étrange d'être en harmonie totale avec elle-même. Tout est parfait en cet instant. La douceur de la lumière, ce petit parfum dans l'air, la rumeur tranquille de la ville. Elle inspire profondément et la ville lui paraît.
1: 天使艾美丽会让你在激动和狂喜当中度过美丽的两个小时。奥黛丽塔图的微笑也会俘获你的心，因为她的笑容如此明媚，更如此的纯净。当他的笑容嫣然绽放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也为之失色。艾米丽想帮助所有人，都是有着各种各样心理问题和生理问题的边缘人。这些人在普通电影题材当中，要么为主流所排斥，要么就作为问题代言人出现。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他们是主流，是主角。他们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非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部电影里，主流人群的日常经验被大大的淡化了，而是将体察的笔融入到边缘人群的内心，触摸他们的痛苦，平等地关照他们的人生，并借着艾米丽之手给他们深切的同情和真挚的帮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影片才让人倍感温馨。
2: Un voisin profite de la naïveté d'Amélie pour lui faire croire que son appareil a un défaut. Il déclenche des accidents. Comme elle a pris des clichés tout l'après-midi, un doute affreux l'assaille le soir venu.
1: 影片两个小时下来，观众的情绪没有一点大的波动，如此平稳，本应该会让人觉得电影非常无聊。但是相反，故事却丝毫不让我们觉得冗长繁琐。因为它会让你的心得到久违的欢愉，平淡中的幸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只是想宁静，也许会遇见某些漂亮却不怎么宏伟的风景，也许一生都是平淡如水。我们总说钢筋水泥构筑了一个冰冷的世界，而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是谁构筑了这样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呢？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终究还是一无所有。人生到底有多长？人生可能只在呼吸之间，一花一草，也许就是福祉所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诗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许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出现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链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 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蜂蜜放很久都不会坏？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家里的蜂蜜开封后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不会发霉变质，可其他甜食很快就会坏。难道蜂蜜里藏着防腐剂能让它一直保持新鲜？其实蜂蜜不易变质的秘密是它自身的三重保护盾。第一重是高糖分，蜂蜜中糖的含量高达75%以上，这么高的糖分能吸收微生物体内的水分，让微生物无法生长繁殖，就像把细菌渴死一样。第二重是低水分，蜜蜂在酿造蜂蜜时会通过扇动翅膀蒸发蜂蜜中的水分，让水分含量控制在18%以下，干燥的环境不适合微生物生存。第三重是含有过氧化氢，蜜蜂的唾液中含有一种叫葡萄糖氧化酶的物质，这种物质和蜂蜜中的葡萄糖反应，会产生少量的过氧化氢，过氧化氢有杀菌作用，能进一步的抑制微生物生长。这三重保护让蜂蜜成了不易腐蚀物。考古学家甚至在古埃及及金字塔里发现过几千年前的蜂蜜依然没有变质。蜂蜜别用开水冲，开水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最好。开封后要盖紧盖子，避免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2 years ago, the name Arthur Fleck hit Gotham like a hurricane.
3: The trial of the century.
4: They believe Arthur Fleck to be some kind of martyr.
5: 本期推荐《小丑二：双重妄想》。
4: There's a monster.
6: Showtime.
5: 延续前作剧情，从小丑亚瑟被捕后展开，他在狱中等待着审判日的到来。然而就在亚瑟与自己的双重人格缠斗之时，他不仅偶遇真爱，甚至还释放出一直潜藏在内心的旋律。
1: It's okay, baby. Let's give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
5: Movie Time 推荐小丑二：双重妄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要聊聊心理学当中著名的踢猫效应。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在会议上向员工们承诺啊，为了重整公司业务，他以后每天早到晚归，希望大家也能积极的行动起来。但是话出口没多久，一天早上自己看报，哎呀，忘了时间，眼看就要迟到了。他驾车在公路上超速行驶，被警察发现后开了罚单，最终还是晚了。到了公司后，难掩心中的怒火，于是呢，将销售部的经理叫到了办公室，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原本没什么错的经理被这样劈头盖脸的一顿痛批，心中自然愤愤不平，但又不敢当着董事长的面跟他顶撞啊。晚上回到家，这位 IP 的经理还是一肚子的火，一个人闷不吭声地坐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呀，这妻子见丈夫一脸不开心的样子，特别给他夹菜，但是丈夫不领情啊，还说我自己没长手吗？夹什么菜？这菜做得越来越不像样了。哎呦，这妻子见到这个状况，笑容马上僵住了。坐在旁边的儿子看在眼里，想帮妈妈解围，于是便撒娇似的对妈妈说，妈，给我夹，我要吃那个。一边说着，一边将筷子指向离自己并不远的绿豆角。不料这妻子回头就骂儿子一句，你没长手啊，要吃自己夹。这个时候窝在儿子脚下的猫朝他叫了叫，不想啊，竟被儿子狠狠地踢了一脚，小猫夹着尾巴就跑出去了。冲出去的小猫刚好迎面遇到了马路上的一辆轿车，司机看到小猫想调转车头避开，竟没有想到撞到了路边玩耍的孩子。你看，一般来说，人的情绪很容易受到环境和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当一个人的情绪变坏，潜意识里啊，就会选择身边比自己弱的人发泄，甚至发起更加严厉的攻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坏情绪的传递链，最终受害者是作为弱者的猫。心理学家就把这种现象叫做踢猫效应。美国洛杉矶的一位心理学家加里斯梅尔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让自己的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朋友在一起聊天，一个乐观开朗，生性活泼，一个多愁善感，常常为了一点小事都郁郁寡欢，愁肠百结。一个小时后啊，当加里斯梅尔加入他们谈话的时候，竟然发现那个乐观开朗的朋友也开始唉声叹气起来了。由此可见，坏情绪的传递就像是一根永无尽头的链条。坏情绪啊，比好情绪它更加容易传递。消极情绪如果不及时的加以控制，就很容易影响到周围的他人，给别人也会带去消极的影响。所以啊，咱们千万别做坏情绪的传递者，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真诚友善地对待你身边的人，你周围的人眉开眼笑了，你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受到感染，或者你的坏情绪啊就很快不见了。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孩子很在意家里没有买豪车该如何解。王先生说啊，他的儿子在一个重点小学读1年级，班上有很多同学家里很有钱，父母接送孩子的时候啊，开的都是豪车。他们家呢，是一辆普通的代步车。每次接孩子，孩子总问，爸爸，你们什么时候买车啊？为什么不买豪车呢？如果他回答买不起，孩子就会追问，为什么买不起？你和妈妈为什么没有钱啊？你们工作不努力吗？如果回答没有必要，就是个交通工具，他就会说，很有必要，豪车安全性高，也很帅气。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换车呢？孩子经常问这个问题，让他很头疼，到底该怎么回答呢？其实啊，遇到这种问题，一开始就应该坦诚对待，承认孩子的眼光，这很重要。但是父母可以从成人的角度对愿望的合理性做出我们的判断，比如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我觉得我们的车已经能够解决我们的交通问题了。其实开什么牌子的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开车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生活。相信孩子会受到感染，慢慢就会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承认财力有限，量入为出，我们不买某种东西，确实是因为我们目前财力还够不上。这时不妨对孩子直说，豪车当然好，爸爸妈妈也正在筹划着攒钱买，我们一起努力吧。根据孩子的理解能力，给孩子讲一些量入为出的概念，要让孩子懂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凡事皆需努力争取。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学习时总记不住知识点。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明明在书桌前坐了一整天，书翻了一遍又一遍，笔记记了一页又一页，可一到考试，这大脑就像被格式化了一样，什么都想不起来。这知识点是长了腿自己跑掉了吗？为什么学了就忘？今天就来抓一抓这些逃跑的知识点。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也是有保鲜期的，大脑里的短期记忆就像手机的临时剪贴板，复制粘贴新内容后，要是不及时保存，马上就会被新信息覆盖。比如你刷短视频时看到一串超搞笑的段子，想着等会儿再记，结果下一条视频一出来，前一条的笑点瞬间蒸发。刚学完的新知识如果不赶紧复习巩固，就会像超市里快过期的酸奶，过了时间直接被大脑下架处理。另外，睡眠不足简直是记忆的头号公敌，大脑原本计划在你睡着后当深夜整理大师，把白天学的知识分类打包贴好标签，结果你熬夜追剧打游戏，大脑只能含泪加班到一半被迫停工，第二天那些没整理好的知识就像快递分拣站里堆成山的包裹，找起来比登天还难。有一次考试前我通宵复习，第二天对着试卷满脑子都是昨晚追的剧里的台词，知识点是一个也没有记住。
4: 黄药师忘记了很多事，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5: 我想不起来了。
4: 那你还记得是怎么来这的吗？
5: 我也不记得了。

想要记住知识点，要学会理解记忆，建立知识框架，还要定期复习，保证充足睡眠，学习时专注高效，让大脑火力全开，这样知识点就跑不掉了。学习时善用理解记忆法，或把知识点编成顺口溜，画思维导图，复习要遵循15分钟、一天、一周、一个月的记忆周期，利用睡前一小时学习，搭配番茄工作法，专注25分钟，休息5分钟，保证7到8小时睡眠，多吃深海鱼、蓝莓等健脑食物，同时把琐事写进日程本，给大脑减负，让记忆更高效。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漫长的季节是由辛爽执导，范伟、秦昊、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生活悬疑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讲述了出租车司机王响和妹夫龚彪联手调查套牌车的过程当中，18年前的碎尸悬案再度浮现，他们决定查找真相，并请出当年侦办此案的退休警官马德胜，三个老伙计由此踏上了一场人生救赎之旅的故事。漫长的季节有三个时间段的故事交叉跳跃进行，他们各自的悲喜轻重掂量着那段时间生命当中的重量，最终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汇入同一条河流。

0: 看似平静，走过时却已万水千山。表面上公标不过是为了自己满心欢喜买到新车，早早找到冒牌车主再重新拿回新车，结果他的姐夫王翔偶然发现被冒牌车撞到的人背影和18年前儿子死前他在铁轨上看到的背影几乎一模一样。他凭着疯狂的直觉拉上辞职已久的前警官马德胜，再次踏上了寻找真相的路。
1: 你说我今天这眼皮咋老跳呢？
2: 左边要的
1: 右边，哎，我就再看看到底要查啥，
3: 别掖着藏着了，没意思。
2: 嗑都落到这儿了，那我就说点容易的。
0: 当这三个人在多年后重聚，不需要娓娓道来什么曲折的故事，人生的残酷已经写在他们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清秀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满脸痘坑、有酒糟鼻也有大肚腩的糙汉，那个目光犀利的刑警队长秃了头却还倔强地扎起辫子，为老年大学的拉丁舞比赛名额跟人争个面红耳赤。似乎只有王想活在了平和当中，但实际上他平和之下的疯魔也是强烈的粘合剂，将落魄的三个人粘合到一起。一个家破人亡，一个婚姻即将破裂，一个老年单身与狗为伴，三个身心面貌都备受摧残的人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只有固执地寻找那个神秘的背影是谁，才仿佛能为平庸的活着增加一点意义。
4: 人得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5: 我以后一定给你解释清楚，但是我现在真不能说。
6: 救命！
0: 世间小人物的命运在漫长的季节当中浮浮沉沉，他们并没有什么人生大事要实现，也不是要做什么成功之路上的主角，只不过在生活的这杆秤上都拥有着同样的分量。
4: 他叫王响，响亮的响。
1: 我老了。
5: 咱们仨应该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吧。
1: 现在这里头还真有故事。
0: 我想看完这部剧没有人会忽视那首王响的养子王阳写下的诗句，在故事的结尾，王想再次读起了儿子王阳所写的那首诗，漫长的。打个响指吧，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诗人其实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世俗的成功，而更是一种活着的态度，它坚定而单纯，从破碎的时光中传来那份天真。打个响指吧，让我好好的继续的活下去。
7: 别回头，往前看，
0: 向前看，别回头。这是故事结尾王翔对自己所说的话，我想大概也是导演想对观众所说的。人不能总活在过去，别让那些灰暗的记忆吞噬你现有的生活，不然除了那些灰暗你将一无所有。人更应该活在当下，向前一步一步地走。生活大概也许就是这样，可能难挨也有苦楚，但是你还是要吞下那些苦向前走。回头看一片荒芜，向前走海阔天空。为生活所苦的人们，和过去握手言和吧。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

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4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把青铜剑从楚墓中起出，剑身出鞘，寒光如新，试指轻轻一划，20层宣纸齐齐断开，这就是越王勾践剑。公元前494年铸造，2000年不朽，还这么的锋利。秘密呀，就藏在剑身那层膜里。电子显微镜下，剑体表面有一层致密的铬盐氧化层，厚度仅零。

0: 2.01毫米。现代科技知道，铬是防锈的，汽车轮毂镀铬，百年不朽。但春秋时期的越国工匠，他怎么懂得铬呢？有两种说法，一是偶然，建筑造时含高锡，表面经过细磨，自然形成了极密氧化膜。第二呢，是有意而为之，件形成后经过特殊处理，古籍称为发件，是用特定的矿物溶液浸泡促成钝化。目前学界倾向于第一种，不是镀铬，是合金成分与埋藏环境共同成就了奇迹。这种自己长出铠甲的智慧啊，今天叫做钝化处理。不锈钢锅用久了，表面泛彩，那是氧化膜加厚，反而更抗锈了。你不刷它，它保护自己；你猛刷它，它反而容易生锈。越王剑锋刃游历，却不是为了再上战场，他被带到楚国贵胄墓中，陪葬的是和平。所以我们今天要告诉孩子，那些锋利止于文明。温馨提醒大家，这把剑在湖北省博物馆排队半小时，看上它5秒钟，但是别遗憾，他等了2000多年，不在乎多等这半小时。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1066消防快报。
2: 近日，为压紧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履职意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召开企业主体责任安全培训会。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艳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工委副主任胡凯林、区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区直各相关职能部门、镇办管区分管负责人、辖区工贸危化企业、商场市场、社区医院、养老院主要负责人、建筑工地三方主要负责人共计26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中，专家讲师结合近年典型安全事故案例，通过事故复盘剖析责任缺位、管理失管引发的惨痛后果，直观指出安全负责人履职不到位、隐患长期放任、违规作业等行为对应的行政处罚、刑事追责法律后果，以案释法、以案明责，让参训人员深刻认清失责代价。同时，系统讲解企业安全主体责任、重点岗位职责、企业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要点、安全风险精准辨识方法，针对有限空间、动火作业、特种设备、消防管理等高风险环节，详细讲解隐患排查标准、现场管控措施、应急处置流程。会议强调，企业是安全第一责任主体，落实主体责任是守住安全底线的根本抓手。当前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部分企业仍存在重生产、轻安全、责任悬空、制度空转、隐患整改不彻底、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各企业负责人要切实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治。要紧盯高风险环节，从严落实各项安全管控措施，切实把安全责任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各环节。培训会后，与会各企业安全负责人统一参加了线上测试，考题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特殊作业规范、隐患排查要点、消防安全管理、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设置，以考促学、以考促技，检验了本次培训学习成效，倒逼企业安全负责人清晰理清安全

0: 全职责，掌握风险辨识能力。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原毛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草连几夜温柔其实无妨。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行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入心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管那个小孩嘞，那我咋给他说话呀？这是谁家的小孩啊？脸啊还怪白的，让俺摸一把吧。
1: 你这个小妮儿摸脸干啥？
0: 俺这里呀有这个规矩，是先摸脸然后才能说话嘞。
1: 那你摸了什么话要说？
0: 小孩，你上俺家咱去玩去吧。
1: 去你家
0: 啊？那就在那儿。
1: 我不去，我要念书。
0: 俺家呀有好多好吃的。
1: 俺不吃。
0: 还有好多好玩的。
1: 有啥好玩的？
0: 那俺家呀有一只老花猫，抱了一窝的小花猫，那可好玩了。
1: 真的吗？
0: 啊，
1: 给我一只吧。
0: 那还得给俺家夫人说说。
1: 你可别哄我。
0: 我不哄你，咱走吧。
1: 走
0: 走吧。夫人他来了。小孩，这是俺家夫人。
1: 大婶子，我给你做个揖，磕个大尾巴的头吧。
2: 不用，春香与他看住。
0: 是。
2: 这一万通，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怀抱是书，往哪里前往？
1: 我父叫苏坤，乃四品皇堂，我名苏宝玉，怀抱诗书，前往义学攻书。
2: 哦，你父既是四品皇堂，难道说与你请不起先生，立不起家眷吗？
1: 大婶子，我到义学攻书是为了投师会友，开阔眼界。
2: 哎呀呀，好聪明的顽童啊！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
1: 大婶子，你有啥话请说吧。
2: 你看我发子无后，我有心收你为干。哎，说什么干子，全当我的亲生儿子看待，你看可好？
1: 叫我给你当干儿子？这
0: 小孩认下吧，认下以后要啥有啥。
1: 那好啊，你就是母亲，转上受孩儿一拜。

0: 谢过母亲。
1: 春香，与你家少爷穿上。
2: 是。少爷，来穿花衣裳了。
0: 哎。

0: 我唱不起来呀、
1: 啊。儿啊，这乃是件秀才烂衫，当初为娘做了两件，你父出门游玩，穿走一件，夹撇这件，尚未着身。今日送与我儿，只不过是图个吉利，欲报个喜讯罢了。
0: 如此多谢母亲啊！我该上学去了。
1: 春香，送你家少爷。
2: 嗨。

见烂善在我身边整整16年了，如今苏州大旱，老婆我度日无忧，我只得把他变卖几文铜钱为我度日所用啊。哎，你要衣裳吗？哎，双竹巷张夫人素日细劳廉贫，我不免以卖衣为名求他周济周济也就是了。

0: 裳，谁要衣裳嘞？
1: 王大娘，
0: 要衣裳。
1: 王大娘，
0: 哦，妮儿，是你呀？
1: 王大娘，你在这叫啥了呀？
0: 我来买衣裳，你要不要？
1: 王大娘，
0: 哎，
1: 这件衣裳你是从何而来呀？
0: 哎呀，说来话长，你要不要？
1: 我家夫人或许要这件衣裳有用，
0: 哦，
1: 你且随我来吧。
0: 好好，
1: 夫人，
0: 见过张夫人。
2: 春香，这件衣服是从何而来？
1: 夫人，我看王大娘在大街叫卖烂衫，这件烂衫和宝玉少爷穿走的那件一模一样，我故此生疑。
2: 王桑氏，这件衣服可是你家之物？
0: 哎，是俺家了。
2: 你家可有什么功名吗？
0: 没有。
2: 哦，既无功名，哪来的这件烂衫呐？
0: 哦，这，哦。哦，我想起来了，俺那当家的在世的时候啊，一进村儿，就是这样，哐哐哐，哐哐哐，先敲上几声锣。
1: 王大娘，那是干啥的呀？
0: 那是换糖人嘞，这件衣服是俺换糖人换来的。
2: 哦，王桑氏，
0: 哎。
2: 你看我平日待你如何？
0: 哎，那是没说的了。
2: 那你就不该瞒哄于我呀。
1: 王大娘，你快说实话吧，再不说实话，俺家夫人可要生气了。
0: 说实话，说实话。哎，张夫人，是不瞒你，这件衣服是16年前桃花庵中陈苗山师傅他给我嘞。
2: 桃花庵，他怎么会有这件烂衫？
0: 我也不知道。
2: 哦，王桑氏，这件衣服留下你要多少银钱？
0: 任凭张夫人你的赏赐了。
2: 春香，赐他斗米斗面10两纹银。
0: 哎呦，谢谢张夫人，谢谢夫人。
2: 王桑氏，
0: 哎，
2: 今日我有心劳累于你，去到桃花庵内。
0: 桃花庵？
2: 嗯，
0: 干啥？
2: 你小玉陈师傅，命他佛殿打扫干净，免留闲人，就说我长才之妻掌门斗士前去讲香，可曾记下？
0: 记下了，老身这就前去。

说是那九军鲁相公，相交代，可就是此人，我有心上前去把他。

0: 闪住父亲上香，
1: 小师父偷钱带路，
0: 请。

0: 请问萧师父，俺内师徒几人？师徒二人，怎不见尊师往哪里去了？天早不幸，师父闲事了。哦，尊师去世。
1: 骗你一人在此安内固守，叫你多受骨气了啊！
0: 也是我，命该如此。
1: 啊，萧师父，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吗？
0: 善主有话请讲。
1: 我有心与你结拜人也结美，你看可好？慢来，慢来，你在哪部天堂？我在哪部汉寨？不敢呐，不敢！哎，我这里话一讲出，如同穷。
0: 头破水，好破难收。你那里执意不从？哎呀呀，这乃是惭愧呀，惭愧呀！善主不必如此，我这里斗胆从下了。哦，
1: 怎么？你从下了？
0: 从下了，你我各论年庚上来，小你32岁，奴32了。哦，你我就少计，老妹了吧？哎，坏事大者当大，小者该小。哦。
1: 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姐姐不是被我给斩去了吗？那是自然。哦，妹妹，姐姐在家也是独自一人，我有心请你随我到双柱巷内游走游走，散散心。妹妹，你看可好啊？姐姐，妹妹乃出嫁之人。
0: 被人看见，惯之不雅，只怕使不得。
1: 哎，不妨事，妹妹坐在轿内，妹妹关见外人，外人看不见妹妹，也就是了。
0: 这，
1: 妹妹，你就随我来吧。

0: 是出家之人好啊，还是在世之人好啊？
1: 自然是你们在世之人好。哦，
0: 叫姐姐看来，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出家之人有什么好处呢？哦，就比妹妹你来吧，头顶六粒瓦，聚财八方砖。
1: 吃的是方饭，花的是房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哎，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呢？就比姐姐你来吧，一马跑不出的田地，一箭射不透的楼房。 反倒张口一道伸手，岂不是姐姐你的自在轻浮么？
0: 你看我这宦官家业。

0: 我身无有主了。妹妹，姐姐有句话讲出，你可不要烦恼啊。
1: 姐姐有话请讲。
0: 妹妹，你在那桃花庵中吃斋念佛，一早而晚，那你可想？
1: 想什么？
2: 可想永久吗？
1: 我不会永久。
0: 妹妹，你在庵中一早而晚，你可想？
1: 想什么？
0: 想叫俺这再婿的男儿不想啊。
1: 姐姐，妹妹年轻，你把我轰到你府，就是这样耍笑于我，难道这就是你待客之道吗？
2: 哎，那你说过不闹，你怎么闹了？
0: 这闹了好啊。妹妹，姐姐与你说着玩的，你当真就闹了吗？
1: 我闹的什么？
0: 妹妹呀！

0: 这可是你暗中之物，
1: 不是的，
0: 可是你把他教育往丧事。
1: 我这阑珊是我当初给相公做的，总共做了两件，我那宝玉儿子穿走一件，这一件是我相公随身穿戴，他为何落入你手？
2: 那是张，
1: 张什么？张。

0: 妹，你哭的什么？妹妹，莫非你与那张才生有一父之子吗？
1: 倒也生下一个兄。

0: 姐姐，咱那儿子虽不是你的亲生，也是掌门姑血，还望姐姐招他回来，守家立业，孝顺于你，妹妹纵死也瞑目了。
1: 我一定要找他回来。

0: 蒋国夫人，
1: 王桑氏，16年前，陈师傅教育你那小小婴儿，你将他发落何处？
0: 啊，
2: 王山主，那个婴儿乃是掌门之后，他如今何在？
0: 咦，那你都啥都说了，那我还藏着掖着干啥呀？说，说。说，是不瞒你，16年前，陈师傅交给我那个小婴儿啊，我把他给送人了。
1: 哦，你送与何人了？
0: 送与本城苏大老爷啦。
1: 哦，苏老爷跟前有几个儿子？
0: 就那一个，还是我送给他嘞。
3: 夫人，那不是咱家宝玉少爷吗？下回他来了，咱就留住他，不让他走了。
0: 傻丫头，人家孩子脸上有没有刻着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1: 他是我掌门的骨血，我岂能白白送与他人不成吗？
0: 要想要孩子啊，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明天咱三个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也得把他要回来。
1: 王桑氏，明日到在苏府，你还要做个证人。
0: 好好。
1: 那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够你用的。
0: 哎呀，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4: 报喜喽，报喜喽，报喜喽。
0: 恁这是干啥的呀？
4: 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儿子进京赶考，得中状元，我等前去报喜。
0: 得中了？哎呦，好快呀。
5: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6: 白云瑞撤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扑奔飞剑仙朱亮。那朱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认为白云瑞无非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也就凭着一把的力气，就即使你有能耐，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你能练几天？在我的面前耍野，这不是笑话吗？结果朱亮就犯了个大错误，犯了轻敌的病了。他哪知道白云瑞的根基那么深呢？您别看咱们暗笔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朱亮的

党人并不了解内情，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结果跟白云瑞两个人这一动手，朱亮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发招动势与众不同，像朱亮闯荡江湖60多年，什么战场没经过，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说实话像白云瑞身法这么快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十几个照面之后，飞剑仙朱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伸不上招去。哎呀，朱亮一想，该着我要倒霉，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到了16个照面，白云瑞就拿出绝招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教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抓抓抓，朱亮一个没准就噗这一刀把朱亮的帽子给削掉了，光剩个圈在脑袋上扣着。古人术法包金，那头发呀都拢到头顶上，拿头绳一系，帽子扣在上边。他这玩意害事，这一刀连帽子再法转整个给剃掉了，朱亮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就是散发，长短不齐呀，简直像个活鬼，把朱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哎呦，用手一摸，索性者这一刀啊高了点儿，刀刃稍微往下一压，脑瓜盖被人家掀下去了。朱亮多咱吃过这亏，腾下这脸就红了。三是陈团陈东波在后边给官敌撂阵，他一看也吃了一惊，没想到朱亮能打不过白云瑞，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儿呢，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事情也凑巧，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来了一支骑兵，尘头大起，金旗飘摆，哗，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黄鬃马，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后边的骑兵一色是长枪大戟，各置弓箭，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风卷旗号看得清楚，是大宋朝的官兵。陈东波吓得一缩脖子，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何字儿并肩字儿风紧扯呼，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快走。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朱亮一看可不是，心说我们上当了，蒋平事先有所防备，这调来大批军队，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这亏我们可不能吃，而且要遇上个硬敌白云瑞，干脆见好就收。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是转身便走。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也没得着什么，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八宝跌云峰，蒋平恐怕深入再吃了亏，因此吩咐一声收兵。等回来啊，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一看领兵带队的
那位大将非是旁人，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名叫李勇。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也使一条大叉，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蒋四爷认识他。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下来，过来跟官人们见礼。四爷就问呢，李将军，您这从哪儿来？哎呦，四老爷，还用问吗？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大人的唐玉，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听候四老爷调遣。蒋平一听可乐坏了，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手中啊，就是人手太缺，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起码声势在这摆着呢，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四爷点头，问这李勇，你们驻扎到什么地方合适？李勇说，都安排好了，四老爷你不必操心，我先率500骑兵先来的，还有2500步兵，明后天就开到，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蒋平领他选好了地势，安排李勇在这扎营，暂且不提。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这时候有了空了，彼此这一介绍，云瑞一看，除了老前辈，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啊，觉着亲热的不得了。可是这帮人呢，虽然不认识白云瑞，但是白玉堂的名望那太大了，哪个不知呢？见着云瑞自然格外亲近，尤其方才跟朱亮这一动手，虽然也就是打了几个照面，不完全了解白云瑞的能为，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知道云瑞不是一般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咱们又增加了个膀臂，所以人们这心呢就扎实多了，大家问长问短，特别是蒋平众人拉着白云瑞问他从哪儿来，家里情况怎么样。云瑞把家里事前前后后就讲述一遍，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老师都是谁，这些详情云瑞没说，一个是没那时间，二一个也没那个必要。但是云瑞首先提到了，四大爷，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哎，孩子你也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哎，别提了，我们呢把尸首抢回来了，人头还没到手，你三哥那颗脑袋还在叠云峰狼牙涧，那帮贼放出风去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但是心有力不足啊。现在你三哥光剩个身子在这儿，就在后院停着呢，待我祭奠。白云瑞准备的纸马相克来在后院，一看这棺材，云瑞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也没什么交情，但是父辈那太好了，他耳朵摸出茧子来了。因此到了灵前，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啊，一边烧纸一边磕头，在灵前起了誓了，三哥在天之灵别散，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说完了，云瑞站起来，

0: 大伙得劝呐，怕白云月哭坏了身子，让到前厅落座吃茶。白云瑞就问蒋平：“四大爷，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不少人呐。你五个爱虎也去过，房树安也去过，都不行啊。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能让咱们得到手吗？看来这个事儿是不好办呐。”白云瑞一笑：“四大爷言之差矣，有道是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啊。您别泄气，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树安，可能是不得法。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咱别的不说，当务之急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
1: 嗯，
0: 孩子说的对，那你有何高见呢？”“
2: 四伯父，我没什么高见，就是一个字儿，打。这么办吧，我初来乍到，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跟谁都比不了。我请示四大爷，您答应我，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别云峰，我到贼窝子去一趟，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
0: 不不不不不不，孩子，使不得，使不得呀。云瑞啊，咱是自己爷们儿，无话不谈。你刚出世，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啊。这青松狼牙剑八宝叠云峰和不同于一般的匪曹，都是江洋巨寇、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呀。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为了庆贺人头会，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话又说回来了，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娘，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孩子，你先沉住气，咱们从长计议。”“
2: 不。”白云瑞站起来了：“四大爷，听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不信咱爷俩打个赌，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您看怎么样？”展雄飞众人大伙一听，心里挺不高兴，心说这是小白玉堂，白老五又活了，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跟他爹太一样了。白玉堂在世就这样，你要说东他非说西，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你认为这个事儿不保险，他还非要试试不可，不然的话能死得冲霄楼通往镇吗？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你越说狼牙剑这块危险，哎，他非要去不可。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展南侠心中暗想：这是初次见面，这爷俩要处长了，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哪能这样？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想的是白云瑞有能耐，艺高人胆大嘛，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不妨让他试试，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不正好吗？

0: 蒋平就有这种想法。四爷理着狗油胡，小圆眼睛转了转了，也行。云瑞啊，你觉着你有把握？
1: 有，肯定有把握。
0: 好，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给你配个帮手，你看如何？
1: 不，四大爷，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
0: 但是我这个人呢，老觉着一个人方便，两个人反倒累赘了。您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彼此牵挂，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你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好吧，既然你觉着你有把握，一个人又去合适，那我又何苦的呢？孩儿啊，还是那句话呀，千万不要骄傲，要到那块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能办到就办到，办不到就回来，咱们另想良策，谁也不会笑话你。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对不对？你可千万谨慎在意，多谢四伯父指教。白云瑞说完了，饱餐战饭，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云瑞到了晚上，把小包拿过来了，告诉几个家人，你们就在这儿耐心等我的消息，谁也不用挂念，该睡觉你们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云瑞把包裹拿过来，换了一套夜行衣。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有点不痛快。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一般是黑色的，因为天是黑的，再穿这玩意儿隐蔽，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但是白云瑞这夜行衣是白的，它本身就跟那玩意儿拧劲儿，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儿也跟他爹学呢？哎，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呀，要讲究俏是一身笑，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更显着威武潇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四爷心里明白，看着没，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请不回来你碰个钉子，慢慢的我再劝说他，这是蒋平的心。白瑞把衣服收拾好了，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披，斜挎白宝囊，跟众人告辞。蒋平展昭致话，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是再三叮咛。白云瑞一乐，四伯父，您的心我领了，您就等好消息吧。说话间往前一踏身，蹭蹭蹭，一道白线是踪迹不见。蒋四爷摇摇头，深深地吸了口气呀，这才领着大伙回店听消息。安下大家咱不提，单说云瑞，他在这个时候啊，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山里的形势，爱虎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虽然他没进过山，这阵脑子里呢有个数。白云瑞一边走着一边盘算，我从什么地方进叠云峰，我怎么样的下手，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得兑现呐，不然的话我让我爹都跟着我丢人呐，他让人家的亡灵都不得安静啊，我三位老师的

0: 船算白交给我了，这回我得露一手，让大伙知道知道，老白家的人没有饭桶。他一边低头想着，一边脚下夹紧。他就按着人家告诉的方向，从百丈崖，从这个地方爬进叠云峰。要说白云的功夫可真高。 就飞檐走壁爬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比狸猫还快呀！生息皆无，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进了叠云峰大寨。等从后寨墙翻进去，穿宅过院，寺外探听，找来找去，就找到聚义分赃厅。这大厅房子也高大，灯火也亮。 所以也显眼。白云瑞找到这儿，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就在这后房坡，双脚挂住阴阳瓦，身子往下一耷拉，这叫夜叉探海式。透过这后窗户往屋观看，咱说过了，现在正热天呢，窗户门全开着，尤其是黑天。 屋里点着灯蜡，咱外面往里看是非常清楚。云瑞往大厅里看，哎呦，黑压压坐了一大厅啊，足能有三五百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并排两张桌子，坐着两家寨主。 上垂手的甭问，就是半赤峰王典汪金龙，下垂手有个红脸的老者，挎着七宝电光刀，五官貌相长得倒是挺忠厚，堂堂一表的人才。云瑞心说这不用问了，这是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了。他一看跟自己动手那飞剑仙朱亮。 也在人群之中坐着。再往下，什么模样的都有，他都不认识啊。云瑞一琢磨，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先听你们谈论什么。他屏息凝神，在这听着。这朱亮啊，大放厥词，震得这大厅里嗡嗡直响，正诉说白天的事儿呢。
1: 现在他把那帽圈也摘了，头发重新又梳了一梳，换了套衣服，正骂白云瑞。有些人呢捂着嘴就乐，乐什么呢？一看飞剑仙朱亮太惨了，来了个剃头，你说这玩意多难看呢？谁也没听说过朱亮败过这么惨的，在旁边不住的规劝。
0: 朱亮把桌子一拍，啪！小兔崽子，我跟他完不了。众位，你们记住，这一刀之恨，我是非报不可，也不是我非剑仙自夸其德。我吃亏就吃在没注意上他。有道是轻敌必败，我就犯了这毛病了。我认为一个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
1: 哪知道一伸手，他给我来个出其意外，还真亏吃的这个报。白莲花燕峰在这插言：“老剑哥，您说对了，我在旁边看得挺清。一开始您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当回事儿了吧？他也下了家伙了。要凭您的能耐，他八个白云瑞也不行啊。也慢说是您呢，就是我跟他身手助成义。” 他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十年报仇不晚，您甭着急，我们经常能见面，到时候把小兔崽子抓住，扒皮、抠眼、敲牙、挖心，给您老人家出气。对，还有些人咋咋呼呼直喊：“白瑞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耐再大，有没有白眉徐良厉害呀？” 老心儿都死了，何况是他呀？他能蹦跶几天？

0: 老人家您就别往心里去了，一个小孩蛋子，无名的小辈，犯不上跟他生干气。王典、火玉贵也得劝，咱作为大寨主、二寨主，能不得说几句吗？云瑞在房坡上一听，暗自一咬牙，心说你们可把我糟尽苦了，张嘴小毛孩子，闭嘴小毛孩蛋子，无名小辈，我今儿个叫你们见识见识，知道知道我白云瑞何许人也，让你们也了解了解，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啊。对，白云瑞热血沸腾，真想喊一嗓子下去砍倒几个才好呢，又一想，别急，我今儿晚上干什么来了？不是打仗来的，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我先把人头弄到手，然后咱们再算账。哎呀，他没提这个事儿，这人头放在何处啊？这么大一座叠云峰，叫我哪里去找？一会儿可就天亮了，都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这，哎，云瑞正着急呢，就听底下又说话了。说话的是谁？正是紫面金刚王顺。王顺冲着王典一抱拳：“大寨主，今天我们陪着老剑客到葵花岗，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看开封府那些爪牙越来帮手越多，不久他们就要攻打咱们叠云峰，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斗，请大寨主千万做好准备。”王典一听，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请放宽心，本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管是谁敢要进我的叠云峰，我叫他有来无回。”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夜探叠云峰，趴到大厅上听这帮贼谈话。紫面金刚王顺正跟大寨主王典说，让他要增强戒备，严防开封府的官人探山。王典哈哈大笑：“各位放心，本寨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只要他们进了山，管教尔等插翅难逃。”另外这王顺呢还说：“大寨主，据我看，目前咱们山上应当把徐良这脑袋保护好了。为什么呢？开封府正从这方面下手，他们要千方百计把徐良的人头弄回去，咱们呢还要用这个脑袋开人头大会。请帖请见已经传下去了，眨眼之间就是7月15啊，如果人家都来了，咱没有徐良的脑袋，这不当众丢丑吗？您老人家可千万留神呐。”“嗨，王顺，你放心吧，那颗脑袋我怕腐烂，早用妙方用水银灌好，就藏在后山仙人洞，怕什么的？那个地方慢说有人看着，就没人看着，谁能进得去？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本寨都有安排。”“好，好，好，大寨主，我是给您提个醒，既然您都安排好了，我们自然就放心了。”然后又

0: 一气从后房坡跳到墙上，又一翻身跳到院外，哈腰赶奔后山。他一想啊，我得抓个俘虏问明白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瞎撞笼子哪行啊。要是说抓个人那不现成的吗？云瑞站到高坡之上，打凉棚往下一看，巡更的、下夜的、来来往往出入的小贼不断呢。他到了后面扶在墙上，就像狸猫捕鼠似的在这看着。他发现底下打惊的过来了，敲梆子这个在前边，敲锣的在后边。正好敲锣的这位呢要出宫，王二哥你先走一步啊，我到这儿方便方便。哎，快点啊，哎，我这两天闹肚子。敲梆子那就过去了。敲锣的这位把锣和锣锤放在地下，就进了草窠了。那个山上到处是厕所，还用找茅房吗？云瑞一看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刹那，噌，飞身形跳过去。还没等那敲锣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白云瑞使了个黄鹰掐速，伸出仨手指头来把他磕了速给掐住了。这一下俩眼睛就翻上去了，喊也喊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云瑞把他往嘎鸡窝一夹，找了个僻静之处，轻轻把他放下了，手也松开了。这位好半天呢才上来这口气儿，等他刚一明白过来，云瑞刀牙薄笑，别动，吵吵一声我宰了你。哎，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吵吵。咱二人无冤无仇，只要你告诉我实情，我就把你放了。那你说吧，是什么事儿？仙人洞在什么地方？就在后山。说具体点，在什么地方？
1: 您比如说，您往后走，出了这个中平大寨的最后一道墙，前边就是山坡了。您再往前走不到二里地，眼前有一个大山丘，这山丘啊是个慢坡形，一根草都不长，好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到眼前您就看见了，有一道山缝，旁边站着字儿，仙人洞三个字，那就是。
0: 你再说一遍。
1: 哎，
0: 他又重复一遍，云瑞牢记在心，就问他，我请问你，仙人洞是干什么的？
1: 是一处名胜古迹，里边据说有仙人。自从咱们大寨主占据这之后呢，经过改装，里边安了消息埋伏，搁一些之前的东西。另外我听说最近把那个徐良的脑袋搁到里边了，怕别人偷去，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0: 云瑞一听他说的是真话，
1: 前后对上茬了。
0: 好吧，我说你姓什么？
1: 我姓赵。
0: 我本应该把你放了，但是放你非坏我的大事不可呀，你一定得到前头禀报，到那时候我可就麻烦了。谁让你当贼来的，对不起，我得送你回老家。
1: 别，不是，
0: 白云瑞跟他爹似的，一瞪眼就宰人，宝刀一晃，人头落地。这地方片野荒郊，死个人算个什么呢？云瑞把血迹擦干了，连脑袋带身子拉到深草里边，就不管了，心说你第二天发现了，我活也干完了。他把兵刃上的血迹擦净，起身行，赶奔仙人。

0: 那么说这打金的是一对儿，敲锣的没了，敲梆子的能不找吗？
1: 当然要找，但是呢白云瑞都盘算好了，就你找着他有这功夫，人头我也到手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安下别的咱不提，单表白云瑞起身行，按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奔后山。哎，真是哎，他没说瞎话。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对面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坡，离远处看真像大馒头在那扣着。看看这儿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云瑞三晃两晃来到山跟前，抬头一瞅，可是前边就是仙人洞，山坡上站着字呢，这字儿都有一人多高，用朱红涂着底儿，虽然是黑天，借着星斗的光辉也能看清仙人洞三个大字。往洞里一看，黑乎乎的，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呐。白云瑞稍微犹豫了一下，心说刚才那小子告诉我这里边可有消息埋伏，听王脸说话也是这么讲的，说这不用派人看着，我可要多加留神呐、啊，别贪功的心切再中了埋伏，说个难听的话，再走我爹那条老路我可犯不上了。可云瑞又一琢磨，我怕什么呢，我在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怪跟我师爷在谈话当中提到过消息埋伏，我师爷特指令我师父夏侯仁专门在这上头教给我两个多月，春夏秋冬按着四季二十四节气三十六天罡二十八虚，按着这个方位摆的这个消息埋伏我全懂，只是留神别大意就行了。要不怎么说叫艺高人胆大呢？白云瑞在这方面跟他爹几乎没什么区别，仗着胆子他进了仙人洞。这个洞不是人工开凿的，是天然的，随着山上这道裂缝往里边进，也不知道里头有多深，高一脚浅一脚。云瑞不敢贸然迈步，他用宝刀探路，走一步拿刀戳戳这地，听听声音，发现确实没埋伏，他才敢迈第二步。另外两颗眼睛跟闪电一样往洞壁四外观看，万一藏着人呢，有什么埋伏呢，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儿走路太困难了，往里边走没有五十步就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所幸者什么埋伏也没遇上，云瑞这心才放下。这阵他回头一看，洞口看不着了，因为带个拐弯，外边的光不能直接照到里边。白云瑞放心大胆把火扇子掏出来了，啪一晃火扇子着了，借着光芒他往里头打量，哎呦，这里边真宽敞，你看洞口不大，里边挺大，能有三间房子大小。他这阵儿已经到了仙人洞的中心了，就发现前头有个桌子，桌子之上放着个盒子，这盒呢带篦子，恍恍惚惚里头像颗脑袋。云瑞一想，在这儿搁着呢，是不是我三哥徐良的人头啊？真有意思，王典就会大话欺人呢、啊，哪有人看着，哪有消息埋伏？没想我白云瑞走时去，伸手我就把人头得着了，这要拿回去，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呢、啊，多美的事儿！云瑞暗自欢喜。来到桌子前面，他可没敢伸手，围着桌子转了几圈，拿火扇子一照，可不是吗，确实是个人头。 虽然看不太清，就见到法髻在上头挽了个卷儿，影绰绰是白眉毛。哎呀，云瑞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心说可惜我三哥徐良名冠神州，哪个不知啊，这么大的能耐得到这么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失手两分，要不是我云瑞赶到了，你还得不到全尸呢。他心里默默地祷告，三哥您要有灵有验，保佑小弟我来请您的人头来了。说话之间的用手一拿这笼子，这下可上当了，能没埋伏吗？他用手刚一碰这笼子不要紧，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嘎，闹了半天脚底下就是翻板，不碰笼子没事，只要一动小鞋翻了。白云瑞大头朝下就遮下去了，这坑可厉害，且不说他有一丈五六尺深，下边刀尖全朝上，而且在洞底下还养着十几条毒蛇，人要到这上头就穿了糖葫芦，然后也就喂了蛇了。白瑞脑袋朝下这一下来，这心忽悠一声，完了。但是白瑞有能耐，脑袋下来了，眼看要到底，白瑞舌尖一点上牙膛啊，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脚朝下，然后一换气，日的一声在坑底下又翻上来了。就这种功夫连徐良也办不到，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他要不是受过三位老剑客的真传，他怎么能呢？这是纯粹的气功加轻功啊！他肉一声蹦出来，用手一扒坑边，换腰往旁边跳，哪知道脚底刚一落地，咔吧咔吧咔吧，还是翻板。第二次又掉到别的坑里头了，那座坑里头满坑全都是污水呀、啊。云瑞要掉到里边，呛也得呛死。白云瑞心说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仗着这年轻气脉也足，二次舌尖顶上牙膛，啪一个云里翻的跟头，又窜上来了。但是手也扒着坑边儿，也没劲儿了。你想说的容易，坐着难。那人掉半截儿，能一换气上来，揉一下掉里一换气又上来，人有多长的劲儿？何况是云瑞。用手扒着坑边儿，这身子往下一坠，往下一滑，白云瑞觉着眼前一黑，完了，我命休矣。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旁边伸过一只大手来，砰，把白云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就像钢钩一样，抓了个结结实实，哎，把白云瑞在坑里给捞出来了。还没等落下去就把它提上来了，要掉下去再拽就晚了。就见这人拽着白瑞的胳膊，不容分说，蹭蹭蹭出了仙人洞，一直赶奔后山坡。白瑞觉着两耳生风啊，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这个人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时间不大，这人不走了，把白云瑞往地一摔，云瑞这回摔了个结实，也没一点劲儿都没了，扛成一声一屁股摔在地上，脚着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晃，两耳生风，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清了。

0: 好半天才恢复了理智。云瑞这心还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满天星斗。啊，这是在野地，我怎么活过来的？对呀，有人救我呀！云瑞想到这儿，我得找找这恩人是谁呀？想到这儿，不楞的站起来了，回头一看，这人就在他身后站着呢。还没等云瑞看明白，这位被扒着抡起来了。照着云瑞这腮帮子，啪！这嘴巴揍的这个脆快，把白瑞打的一摘愣，好像没趴下啊。他眼眉刚立起来，结果又回归原位了。这才看清背后站的正是老恩师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云瑞纳闷，哎呦，哎呦，我这做梦啊？不对，是真的，怎么我师父也来了？腿一软，他跪下了，师父您，阿弥陀佛。云瑞啊，云瑞，你多大胆子，你找死！要不是为师来得及时，焉有你的命在。当初下山之时，我们怎么嘱咐你了？戒骄戒躁，你早都忘了。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你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就你个人高高在上。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我要不暗地之中跟着你，焉有你的命在？你死是小事儿，我们老三位日夜掰着你的手教你呀、啊。多少年的心血岂不付诸东流？你有没有良心？你就这一套话把白瑞说的骨头都酥了，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是师父，您打我吧，你应该狠狠地打我。确实我就是一个心眼的想要盗人头，别的我都忘了。我全切跟你记过一次这件事情，我回去啊不跟你老师夏侯仁提，如果我要告诉他，他一怒之间非断去师徒的感情啊，就不能要你了。起来吧。说着把白云瑞搀起来了，怎么说是喜欢。云瑞眼泪掉下来，觉着还挺委屈。凌空和尚这态度才和缓下来啊。孩子，你听我说呀，你前脚下了四川峨眉山，你老师夏侯仁就把我找去了，让我把别的事儿全都放下，暗地之中保护于你。你说替你想的多周到啊，就怕你初入江湖再贪了事儿。这一路之上我跟着你，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你所办的一切事都没瞒得过我。老实讲，你在殿房里自告奋勇要取徐良的人头来，这是对的，一片好心。但是蒋平劝你的话那也值金子，你瞅瞅你，把脑瓜一拨楞，胸脯一拔啊，取不来徐良的人头，拿我的人头试问，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呢？哎，你未曾说这话的时候，你怕不怕伤重？难道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那么多高人都不如你？就你是个能耐梗。言下之意，别人都是饭桶，就你是个人物。那阵我就想揍你几巴掌，可我一想，如果那阵揍你，你不服气儿，我叫你碰碰钉子，暗地之中跟你进了山了。你进仙人洞，我也来了。要不是为师把你手抓住，你掉到坑里，你活得了吗？你这阵小命早完了。孩子，切记骄者必败呀！啊，师父， 您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骄傲了，您要看着我再骄傲，您打死我。
1: 好吧，光说不行，我还得看看真格的。今天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吧。哎，我说师父，我还有点事儿，我可坚持。
2: 什么事儿？
1: 你老人家奉命在暗地之中保护我，我是感恩不尽了。这不必细说，但是我来了，您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夸狼言说大话了，您说这个人头我拿不回去，我怎么交代？我丢人是小事儿，可岂不是老师你们跟着也丢人吗？你们费了这么些年的心血交出个饭桶来，对老师的脸上是不是也不好看？
0: 弥陀佛，你小子鬼点子还不少呢，啊，把我还给拴在里头了。嘿，按理说今天事儿我应当不管，但是你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为师帮着你取人头。
3: 谢谢师父。他把有瑞乐的
0: 刚要磕头，让林孔给拦住了。
2: 不用不用，
0: 用不着多礼。孩子，我把实底告诉你吧，咱俩同时进的山，你前走一步，我随后到的，但是我已经探知真情了，仙人洞里这人头啊不是真的，黑天你没看清，那是蜡做的。
2: 啊，白云瑞一听真不明白，
0: 甚至不相信他师父说的话。
1: 那打经的是不是俩人？前面走的是敲梆子的，后边是敲锣的。你把敲锣的那人抓住给杀了，为师把敲梆子那人给抓住了。那是上年纪的老喽兵，我从他嘴里头知道这个情况的。这里边是个蜡制的人头，这是幌子，真的不在这儿。为师已经把打梆子那人也给结果了，不然的话他能不到前面送信去吗？就坏了咱的大事。呵，
2: 哎呀，白云瑞一想，还是我老师啊料事比我周到的多呀、啊、
0: 我行这事儿挺好办，到这人头拎着就走了，你送不送信有什么关系？闹了半天这事儿这么复杂呀。
1: 师父，那真人头能在哪儿呢？
0: 我也问了，据那老喽兵说，真人头搁到什么地方他不清楚，此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大寨主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还有朱亮等人，其他人一概不知。
3: 那怎么办呢？那咱又不能问他们去，他也不能告诉咱呢，难道说咱爷俩白来了？
0: 岂有此理呀、啊！我就要在这几个人之中打听明白，不但跟他们打听，还得叫他们帮忙。
1: 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我老师又上疯劲儿了，怪不得叫疯僧最菩提呢，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0: 这几个人咱们都是对手的仇敌，你问他他能告诉你吗？更谈不到帮咱的忙了，我老师怎么说这话？
1: 凌空看出来了，云瑞你不相信？
3: 我信。
1: 你别说瞎话，你不信。为什么呢？你不了解内情。如果师父告诉你全部内情，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0: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快跟我走。
3: 云瑞也不敢问呢。
0: 凌空和尚拉着他，爷儿俩又奔前山下来了，就仗着腿快呀、啊，跟闪电相似，不然的话，往往反反，这一晚上早就过去了。这回到前寨的左侧，有一座小寨，树林环绕，一个小。

开一门楼，里边有几间房，门前挑着红灯。凌空把云瑞领到这儿来，不走门走墙，爷儿俩飞身行上了墙。咱前面说过天热，门窗都开着，这个小院的房屋也不例外，窗户也开着，屋里点着灯，在灯光之下照定一人。这人刚在大寨回来，衣服挂在墙上，正在这品茶。凌空偷偷地告诉云瑞，孩子，要想知真情，你必须问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你印象当中的青花瓷是什么样子的呢？白底蓝花，清淡典雅。但是元代青花瓷就不一样了，蓝是深蓝，几乎要蓝得发紫了，画风奔放。更奇怪的是啊，元青花这种浓艳的蓝在元朝之前是没有的，元朝之后也淡了。那么这蓝色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在伊朗。钴料学名氧化钴，唐宋瓷器用它做低度蓝色，但是发色灰暗。元代匠人用的是苏麻离青，产自波斯，含铁量比较高，含锰很低，烧出来的蓝中带有黑斑，铁锈斑沉入釉底，手去触摸的时候有凹凸感。哎，为什么元朝有这种钴料呢？因为啊，元朝疆域横跨欧亚，波斯是伊尔汗国的领地，同属

0: 于蒙古大汗体系，商路通了，矿石就运进来了。匠人试验意外烧出了前无古人的蓝色。元朝亡了之后，海路不通，苏麻离青就断绝了。明朝永乐宣德也用青花，但那是平等青、回青，和元朝的蓝不太一样。今天的景德镇匠人想要复原元青花，得去伊朗进口矿石，3000美金一公斤，那种蓝是地缘政治的昙花一现。所以今天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了元青花，别只看它值多少钱，那蓝色啊，是元帝国地图的投影，从德黑兰山沟挖出来，运到大都，画在坯上，烧进釉里。温馨提醒，元青花真品全球不足400件，土耳其托普卡帕宫藏的最多，去不了伊斯坦布尔就去上海博物馆，那里有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瓶，足够你看半小时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开通了。是不是特别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新学的唱段，或者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以及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儿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开通，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和戏迷朋友们聊天，他们就说呀，参加不参加什么晋级赛呀、决赛呀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去交流，他们的现场指点会让自己的唱功、让自己的表演大幅度的提高。大家想要和艺术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视频录制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节目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0: 这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乐调毛派唱腔啊，讲究的就是细腻清脆，委婉柔和。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要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大家在演唱乐调毛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与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呢，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然了，正值暑期，家里的宝贝在家里头是不是也爱唱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1: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吃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此时此刻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赵老师今天要演唱《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
3: 生我儿江河，我在脚脚了生我的公司。

你们惨死贼首这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我肝胆玉碎交钱，不也两眼齐天。

0: 把掌声也送给这位赵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成因救孤》当中的一段“哭一声，我儿金歌”三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完赵老师的演唱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把握住演唱当中的爆发力。说起爆发力，有些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的声音突然之间变得很大，我的声音喊得很响，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它不单纯是喊得响，而是气息包括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同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有穿透力的声音。它是集中的，是通透的，而且会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张力，把舞台的这种氛围感一下子就带入到了那种情境当中，把这种悲愤啊、激昂啊这样的一种情绪段落外化人物的内心。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在演唱的时候，并不是说单纯我声音喊得大、喊得响、喊得亮就是具有了爆发力，它其实是一个柔和在一起的表现。包括我们的表演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呢？大家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相互的分享，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再说回到刚刚赵老师的演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已经听到现场收音有掌声了，相信在现场赵老师的唱打动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在后半部分的时候，他声音突然之间的忽大忽小了一下，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段唱腔呢。我觉得可以再重新录制，或者是看发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小问题所在，可以重新发送一下这段唱，真的是可以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啊！也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我是李树建，你们对戏曲很支持，很关心。在演唱方面，一个是注意气息，更重要是要演出情，把情唱出来，它就打动人，就感动人。
0: 要把情演唱出来，这样才能够打动人。说起打动现场的戏迷朋友，那您是不是也要被这段唱所深深的打动呢？先打动了自己，自己才能够用唱腔、用表演去打动现场的观众。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不单纯是用声音进行的一种表现，而是把自己当成剧中的人，通过声音、通过表演进行的一种呈现。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因救孤》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精彩段落，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上几句咱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我请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要演唱《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在豫剧《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此刻您是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会不会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位朋友的表现力还是有的，也给您点个赞哈，声音稳定性很好，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对着镜子练，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有神儿，然后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在表演的时候，根据人物此时此刻他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是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眼神儿，多方面整体的呈现在舞台上。可以再练一练这个眼神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顺时针的让自己的眼睛转上20圈，再逆时针的去转，定点去看看正前方，然后慢慢的向左向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练习眼神。有些朋友说刚开始转的时候这眼睛一转有点头晕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尝试着闭着眼睛去转我们的眼睛，刚开始呢可以先转5下，慢慢适应了之后再7下10下，慢慢的这个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啊。对于大家伙来说，在练习眼神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建议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你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燕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真的是要注重我们表情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表情的变化是完全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所做出来的，对不对？不同的剧情，我们所饰演的这个人物他会有不同的表情，比如说悲与喜、惊与喜、怒与喜之间会突然之间的转变，这也就是成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条件了，要转变的快，同时还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这样呢才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跟随我们的情绪，也就是剧中人的情绪的变化融入到剧情当中。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你想打动身边的人，首先打动到的是自己，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表演去感染正在看你唱戏的朋友。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日常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现场解答，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啥？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这里，侯岩继续等待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此刻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5976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这段马配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李老师更好的能够唱出《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在听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唱腔当中啊，节奏相对来说是紧凑的、平稳的，而且旋律呢很少做这种跳进的处理，字多腔少，词密腔简，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你也要把握住它的一个演唱特点。因为豫剧马派唱腔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这个唱腔当中，我们要把握住几个字：高亢、激昂、委婉、细腻。所以这段马派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听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当然了，如果你也会唱豫剧马派唱腔的话，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知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会唱的朋友爱唱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出现喷话筒的情况，这是源于对于艺术追求的一种精致感，同时离不开他们在正式表演之前反复的进行彩排，这也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儿：我们在参与线下打擂的过程当中，我们演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录制的时候不用完全唱完，你唱几句自己听一听有没有喷话筒的情况，或者是在舞台上走台的时候感受一下你站在舞台当中哪个位置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每个舞台大小不一样，反听的音响放的位置是不同的，话筒是不同的，这个时候唱一唱听一听，心里是不是就更有底气了呢？对于咱们戏迷朋友来说，千万不要放松走台这样的一个环节，走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适应舞台，熟悉舞台，慢慢的在舞台上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去演唱你所爱的这段戏。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也总结一些练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方法呢？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更多精彩的唱段，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来为大家进行展播。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今天我们首先来读的书叫做《太阳部落两万年》。《太阳部落两万年》是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考古学者、作家三重身份一体的苏元老师那2018年出版的科幻小说。201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仿佛一瞬间。正如两万年对于人类来说根本遥不可及，但凭借两位主角的故事，就可以串联在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当中。《太阳部落两万年》的封面很有特点，正中间一个红色的太阳图腾，周围环绕着日食的位置图，让人印象深刻。故事通过两位主角，考古学家尹良博士和女记者戴奕希的前世今生来展开。整本书的元素很多，有远古部落，有克隆技术，有星际航行。我最喜欢的是一些关于考古遗迹的章节，涉及到了裴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文明遗址，这也是根据苏元老师自己的经历来写的。关于这本《太阳部落两万年》，关于科幻更多的